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3: 不加塞，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4: 爷爷，我长得想当医生。
5: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6: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7: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5: 也好找对象啊。
7: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6: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7: 人缘也好啊，
6: 还能占床位，
7: 多风光呀。
5: 还有
8: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啊。
9: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4: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10: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5: 哇，宝贝真棒呀。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赵匡胤面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统一全国怎么打？仗是肯定要打，但是打的顺序怎么排列是个大问题。赵匡胤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在统一全国这个问题中间，他反复地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我们今天举出来四条文献记载，来看看他征求了哪些人的意见。当然赵匡胤自己是有想法的，他第一个征求意见的是建隆元年的8月，就是他刚刚当了皇帝8个月，他征求当时的一个重要的节度使张永德。张永德是谁啊？张永德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这个人特别迷信。他早年在军队里就听说赵匡胤将来要发达，所以这对赵匡胤特别好。这个甚至于赵匡胤在那个结婚的时候经济上不宽裕，张永德就资助他很多金钱。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对张永德一直非常好。然后到建隆元年的8月，张永德从地方上到中央的政府的京城来述职，机会来了。然后赵匡胤就咨询他，我想打北汉，就是现在在山西中部北部的北汉，你看怎么样？征求这个张永德的意见。张永德怎么答复的呢？张永德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这样讲的：太原兵少而汉，加以契丹未援，未可仓促取。太原指的是北汉的都城，就是指北汉。说他的军队虽然少，但是非常强悍，再加上有契丹作为外援，短时间内你不能考虑他。所以他赵匡胤首先想打北汉，征求张永德的意见，张永德的意见否定的。这是赵匡胤征求的第一个人，时间是建隆元年的8月。到了建隆2年，当时的华州团练使张辉入朝了，也来拜见皇帝。张辉这个人本来是个一般官员，但是在平定李云叛乱的时候立了大功，做了华州团练使，所以他来进京的时候，赵匡胤又征求他的意见。张辉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和北汉接壤的这一块儿，经过李云叛乱已经是破败不堪，经济没有得到恢复，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打仗，老百姓就承受不了这场战争带来的破坏，所以我建议晚几年让经济恢复恢复，让老百姓喘口气再打。张辉也不同意。张永德是从

从军事上考虑，张辉是从经济上考虑，说不能打。到了建隆二年的冬天，就征求完张辉的意见完了以后，赵匡胤在京城开封的一个冬天突然间去拜访了一个人，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去拜访一个人。拜访这个人是谁呢？是赵普，陈桥兵变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赵普去拜访他，因为赵匡胤有一个习惯，经常喜欢微服私访，而且去了很多的地方是去赵普家，所以赵普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退朝以后这一身工作服不脱，不是换上便装，他那个朝服不脱。为什么呢？随时等待接待这个皇帝。你把朝服脱了，皇帝突然来了，穿衣服都来不及啊！你在家穿一身睡衣，皇上来了你怎么见呢？所以赵普回家向来有一个规矩，朝服不脱，只要皇上一来，他是穿戴整齐的去见皇帝。但是这天晚上赵普有点麻痹了，他想着，第一冬天，第二时间已经到深夜了，而且这天晚上天气是大雪纷飞，赵普打算脱朝服了，想着皇上即使来也不能到半夜三更来吧，想脱衣服了。就在他要准备脱衣服的时候，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他打开门一看，赵匡胤，当朝皇帝赵匡胤顶风冒雪站在他家的大门口。赵普心里想，幸亏没脱衣服啊，赶快把皇帝让进来。赵匡胤一进来就说，稍等一等，我已经约了我弟弟赵光义，他马上就到。赵光义当时担任什么官职呢？开封府尹，就是京城的主官，他马上就到。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两个人同时到赵普的家，赵普受宠若惊啊，赶快又是点炭，又是烤肉，又是端酒。然后赵匡胤见着赵普的夫人叫嫂子，赵匡胤他年轻啊，赵普年龄大，见着赵普他的夫人赵匡胤作为皇帝称他为嫂子，这说明两家的关系非常近。其实赵普跟赵匡胤的关系啊，他两个都姓赵，他俩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后周世宗的显德三年征南唐的时候开始的。史书是怎么记载的呢？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月耳，宣祖由是待以宗分。这个宣祖就是指的赵匡胤，史书中间经常称他为宣祖、义祖，都是指赵匡胤。赵匡胤打下滁州以后害病了，然后赵普和他见面以后，赵普早早晚晚亲自熬药端药来照顾赵匡胤，所以赵匡胤待以宗分。这个待以宗分这四个字分量很重，把他看到同宗，你姓赵我也姓赵，咱不是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就把你看作我同宗，看作我们老赵家的人，这叫待以宗分。所以赵普从此以后给赵匡胤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赵匡胤才见了赵普的夫人叫嫂子。当然虽然叫嫂子，这嫂子还是很谨慎的啊，因为他这个弟弟可不是一般的人，当今皇上。然后又生火又烤肉
又搬酒，赵匡胤也特别喜欢喝酒，他一边喝酒一边吃着烤肉，赵普就问了，夜酒寒甚，陛下何以出啊？天这么晚，天这么冷，您怎么出宫了呢？赵匡胤说了几句非常有名的话，午睡不能着，一塔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我睡不着，我的卧塔之外，就我的这个床边上睡的都是其他的人，我能睡得着吗？就是说我大宋王朝的周围都是其他的一些割据政权，什么南唐啊、荆南啊、西蜀啊、北汉啊、契丹啊，到处是这样的政权，你说我怎么睡得着觉？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这床边上睡的都是别人，我能睡着了吗？睡不着。赵普就问了，陛下小天下也，你把天下看得那么小吗？现在是南征北战的最好的季节，最好的时间，但是我要问你，你的成算在哪？什么叫成算呢？你考虑好你的主意是攻打什么？赵匡胤说，我想打北汉。赵普默然良久，很长时间赵普不说话，最后说了一句，非臣所以知，你要打北汉，我不知道怎么办，非臣所以知也。这说明赵普不同意。什么道理呢？赵普说得很清楚，太原当西北二敌，太原就指的北汉，他说北汉这一个小国，他抵挡了两个外敌，北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北汉一国挡住了，所以北汉那个弹丸之地现在不能打，先让他留着，让他们替我们挡着契丹和西夏，将来有机会最后再拿。赵普说完这个话，赵匡胤这时候就借坡下驴了，就说了一句，武艺正，我的意思本来就是正，故事轻耳，我有意试探试探你。实际上赵匡胤想打北汉，赵普不同意。除了这三次征求意见，一个张永德，一个张辉，一个赵普，赵匡胤征求了三个人意见都不同意，他还征求过一个宰相魏仁甫的意见。有一次喝酒的时候，他就告诉魏仁甫说，你怎么不给我敬酒啊？魏仁甫赶快端着酒来给他敬酒，来敬酒的时候，赵匡胤就说，我想对北汉用兵，你看怎么样？这魏仁甫就答了两句话，欲速则不达，唯陛下慎思。欲速则不达，您还是仔细想清楚。征求了四个人的意见，四个人都不同意，最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赵匡胤在这段对话中间把自己统一天下的战略全部讲清楚了。赵匡胤这段话是这样讲的，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躺藏空虚，必先取巴蜀，刺激广南江南，则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结境，若取之，则契丹之祸我当之矣，故存之，以为我平汉，赐我复食则取之。

中国从五代以来这个兵乱就不止，最后导致的就是躺藏空虚。什么叫躺？躺是国库，国库空了，那怎么办呢？

安，最后是北汉。所以赵匡胤统一天下的谋略是先南后北，但是赵匡胤这个先南后北这个策略啊，在后来的史学界争议非常之大，特别是这个从北宋中期开始，国力不武，北宋的国力不强，军力啊不强，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收复，再加上后来很快他就灭亡了，北宋灭亡转到南宋，所以南宋很多人就开始评价赵匡胤先南后北这个策略到底是对还是错。这里最有名的有一个人的评价，我可以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人就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这样说的，说中国先取蜀、南越、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毕四方，而幽州之功足不成，故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然后执世宗之本谋为善也。这陆游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北宋先把南方的这些小的割据政权取了，然后再去打北方的幽州、契丹，这个时候已经很疲劳了，打不下来了啊，所以北宋最终是没有收复到幽州。所以他最后认为周世宗这个先打幽州这个策略是正确的，赵匡胤先南后北这个策略是错的。这个陆游的意见一直到今天都被很多人认可，特别是钱穆先生的话最有代表性，他这样说，宋则依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以疲而以兼具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先取南再取北，是把南的放到最后了，这是宋太祖的失策。当然这些人有说这些话都有一个前提，就认为先打北方是对的，因为先打了北方再打南方那些弱国就不在话下了。但是这些人的说法他其实隐含了一个前提，就先打北方一定能够赢。赵匡胤以北宋的国力先打北方能不能赢没有事实证明，后周世宗打这个契丹打了三个州以后，即将在幽州决战的时候病了，回去就死了，也没有打成。到后来赵匡胤死以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以后，两次北伐，第一次北伐是十万大军打幽州，第二次北伐大宋是三路军队攻契丹，其中包括最有名的杨家将中间的杨业。结果两次北伐契丹全部以惨败告终。所以现在学术界就认为这个前提不存在，就先打了北赢了再攻南很容易，但是先打了北这个赢的希望非常小。另外学术界还有一派观点认为宋太祖赵匡胤先南后北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觉得当时北宋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撑他给契丹去打。不过这两派意见叫我看来都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误解了赵匡胤。赵匡胤的先南后北不包括
契丹

匡胤的先南后北的北直指北汉，不包括契丹。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呢？我讲六点根据。第一，赵匡胤征求四个人的意见的时候，像张永德、张辉、赵普、魏仁甫，征求这些四个人的意见的时候，就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我们现在可以排比一下，他征求这四个人意见，你看他是怎么问的。第一，他问张永德，史书是怎么写的呢？时上将有事于北汉，皇上将对北汉用兵，咨询张辉将是河东，河东就是指的北汉，不是指的幽云。咨询赵普武欲收太原，太原还是指的北汉。他咨询那个宰相魏仁甫的时候是这样问的，朕欲亲征太原如何？你看他征求四个人的意见都非常明确地指出来河东、太原、北汉，可见赵匡胤征求意见目标就是指的北汉，不包括契丹。第二，他到赵普家里雪夜订册以后，他对赵光义讲了一番话，巴蜀、广南、江南、北汉，不包括契丹。第三，统一天下的目标不包括燕云十六州，因为赵匡胤给赵普说一塔之外皆他人家，这个他人家是指的北宋周围的一些割据政权，不是指其他民族的，都是指本民族的一些地方割据政权，也不包括燕云十六州。第四，显德元年的十二月，赵匡胤禁军中间有一个下级军官，这个人给赵匡胤献了一个战阵图，就是我们将来跟契丹打仗的时候怎么排兵布阵，献了一个图。赵匡胤十分高兴，给了他重赏，赏了什么东西呢？锦袍、银带、钱十万，赏了这么多东西。赵匡胤是奖励归奖励，奖励完了不说了，不是说用这个战阵图去给契丹打，不是这样的，奖励完他就了了，可见他没有和契丹作战的这种思想准备。第五，赵普反对收复燕云。赵匡胤有一次拿出来这个燕云十六州的地图给赵普看，赵普一看，赵普就笑了，说这个地图我知道画这个图的人是谁。皇上就说，你说吧，谁画的？他说曹汉，曹汉画的，当时一个大将。那么赵匡胤问的，这个曹汉能够把燕云十六州拿下来吗？赵普说可以，曹汉可以把燕云十六州拿下来，但是我要问你一句，曹汉画的这个图他能够把燕云十六州拿下来，但是拿下来以后你让谁守燕云十六州？赵匡胤说那只有曹汉。那赵普再问一句，如果曹汉死了呢？赵匡胤不说了，不吭了，那就等于承认能够拿下燕云十六州的只有曹汉，能够守住燕云十六州的只有曹汉，如果曹汉死了，燕云十六州还得丢。从此以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再不在赵普面前拿了个地图看呢。

第六条证据，宋太祖在位十几年，两次北伐北汉，两次出兵北汉，两次打北汉，都不包括打燕云十六州。根据这六条证据来看，赵匡胤的先南后北的这个北直指北汉，不包括契丹。就赵匡胤的头脑中间非常清醒，他对割据政权他一定要把它铲除，要统一，而是经过后晋后周，经过两个朝代的燕云十六州，他看作是契丹民族和汉民族两个民族之间的遗留问题，他对这个民族遗留问题另有处理方法。那么赵匡胤处理燕云十六州是个怎么处理的呢？我们找到了一段史料，这段史料呢还是最权威的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里边对这个收复燕云十六州赵匡胤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么在长编中间是怎么记载的呢？是这样记载：初，太祖别置封装库，常密谓近臣曰：“失尽苟利于己，葛幽燕以戮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陷外境，朕甚悯之。”御史司库所需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曰：“沟能归我土地民属，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职。如越不可，朕将散制财，募勇士，彼图攻取尔，会燕驾不果。”这段记载比较长，他实际上讲了赵匡胤一个非常远大的一个计划。赵匡胤从乾德三年开始，他在中央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金库，这个金库是把每一年财政用不完的钱把它存起来，每一年都往里面存。这个钱存起来干什么用的呢？赵匡胤说：“我要等若干年把它存够三五十万，有了钱然后我去给契丹人谈判。他假如能够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百姓归还给我，我就把我这库里的几十万全部给他。假如我给他钱他还不给我土地给人民，那么我就拿这个钱去招募天下的勇士和契丹打。”结果这个事儿没有做，赵匡胤就突然间死去了，这件事就搁到这儿了。这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非常有名的赵匡胤的一个封装库啊。这个封装库的这个故事啊，说明宋太祖赵匡胤想解决燕云十六州的问题，他是另有考虑的。这个考虑简单来说两个字：输买；四个字：和平输买。我在中央政府中间专门设了一个金库，每一年国家财政要拿一部分钱存到这儿，等攒到一定的钱我就给你谈，我给你钱你把地给我，地和百姓给我，你要这个地方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把钱给了你，你把土地给人民给我。他是采用和平输买的办法来解决燕云十六州。那么宋太祖赵匡胤用和平输买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上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想是两点。第一，直接打没有把握，

0: 第二，契丹占着这块地，要的最终也是钱。那干脆我直接把钱给你，我把它买回来。所以我们这一集啊，是赵匡胤夜访赵普，加上赵光义三个人在一块喝酒吃烤肉啊。这个雪夜定策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对大宋以外的其他汉族割据政权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逐一加以消灭，形成一个统一的集权的中央帝国。对大宋和少数民族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咱们怎么办呢？用输买的办法，我给你钱，你把它还给我。赵匡胤就打算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天下的统一问题。但这个先南后北的北是指北汉，就是他第一步要解决的是割据政权，第二步解决民族遗留问题，他是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天下的统一。所以这个皇帝不是个一般的皇帝，他不单要解决禁军将领掌权发动政变的问题，还要解决地方节度使尾大不掉的问题，还要解决宰相权力过大分割皇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解决完了以后，他的中心问题是要统一全国。所以赵匡胤是一个武将通过政变当上皇帝的人，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胸怀、很有眼光、很有谋略、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最终的目的是想统一全国。当然我们都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赵匡胤正在精心的准备统一天下的时候，突然之间南方传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一来，赵匡胤就觉得统一天下的先南后北的策略可以执行了。那么南方传来了什么消息？赵匡胤又该怎么样去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认为首先是要在言行上做到文明，
3: 不能随地吐痰，不乱吐乱话，看到垃圾不能乱丢，
4: 讲文明用语，比如说您好啊，这样
5: 要在行动上面做到一个真正文明的人。
6: 我们是文明的使者，争做礼仪好少年。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0: 哎，不行啊。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2: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3: 我爱你。
4: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

0: 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1: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0: 在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凤宗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医患关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0: 上回书说到樊宏一百大刀刷劈下来了，对薛丁山邪颠带背。薛丁山一看，呀呵，真是姜是老的辣，沟通白子长啊，他的刀老辣可比他俩儿子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一看刀到了，赶紧的怀中抱月，刚啷往外一挂，两人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就在这阵大队人马来了，就是薛礼带着人到了。军卒们安营扎寨，薛礼不放心远处给儿子关的廖镇，最不放心的是程咬金。程咬金呐、哎呀，眯缝眼睛，手打凉棚，看着我这孙子到底怎么样，赢两阵了，好样的，行，哎，再赢一阵露露脸儿，也叫他爹看看二路元帅就是比头路元帅强。嗨，你别给愁活了。就这样，两方军卒摇旗呐喊，咕噜噜催着鼓响，恰在爆斗里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一直打到四十回合，没分上下。樊宏不含糊啊，他能和薛丁山战到四十回合，快到五十个回合了。薛丁山一想，别打了，哎，老头啊，我不和你玩了，我想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我看明白你这两下子不行，回去。一是回去，你呀、吃饱了喝足了睡一宿，养足锐气，第二天咱们两个接着战。要是不愿意打呢，你悄悄开城从那边一逃走，把关城让给我，我算立个头功就得了。哎呀，你气死我也，老夫和你拼了，拼命不顶事儿。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薛丁山像开玩笑一样，手中大枪这边刷刷刷进着招，在错凳之际悄悄的把肋下的宝剑抽出来，干嘛？有枪里加剑，这个剑就顺在了这个枪杆着，转。俩人再次见面，这边说声扎，这边说扎。樊宏呢，用大刀往外去磕，薛丁山唰的一下子，右手剑就出来，紧跟着这口剑唰唰唰就是几剑。可把樊宏忙活的眼花缭乱，手中这口刀啊啊不知道怎么好了。此时两人分开之际，薛丁山这剑晃即晃，枪到了，随后一反手，呜，左手枪啪就砸在了这个老头的后背上，把个樊宏砸的呀是觉得心口窝发热，嗓子眼发咸，一张嘴我吐血了，不在了鞍桥上，还得说是有经验的催马派阵。薛丁山随后要追，人家对面的军卒哗就过来，樊将官的军兵啪啪啪一射箭，薛丁山不敢往前进，急忙撤回来，回到自己本部军队前。那边樊宏吩咐收兵，霎时间的火火人马回到樊江关，关上城，扯上吊桥，军卒在城头上准备挥平炮子，滚磨雷石，弩弓要箭，防范薛丁山攻城。薛丁山一看，叫阵骂阵，不一会儿樊江关把免战牌挂上。薛丁山说，挂免战不行，给我射掉再叫阵。不提薛丁山在外边讨要阵，再说樊宏樊龙樊虎回到了帅府，来到帅堂上，早有人给樊龙樊虎把伤包好了，又给主将吃下止血药。这回樊虎不瞪眼睛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的犯愁了。我既是我们国王的俸禄，当报军恩，这座樊江关两旁是山，只有东西两个城门，这是我们哈密国的咽喉要路，如果樊江关失守，恐怕我们哈密国的国都都保不住啊。 这可怎么办？爷三个都带伤了，切！
1: 哎呀，
0: 樊龙也生气，惊动樊虎，这小子挺固的。他一琢磨，我妹妹刚从高山学艺归来，平时老说我们不行，我们仨一比武，哎，他就把我们哥俩给揍了，愣说他本事比我们高，还得服。这回啊，我去找他，他要是敢出战，说明有本事，就许抵挡一阵。他要是不敢出战呢，赶快领着我父亲带着我妹妹，咱们快逃跑，往下个关口办。就这样，白虎溜溜达达的来到了后边，进了花园，前面是绣楼，来到楼下，止住脚步，冲着楼上弹说一声：“妹子，在没在楼上啊？”他的妹妹叫樊梨花，今年19岁，他是跟骊山圣母学徒，刚刚回家，在楼上正看书呢。听他哥哥喊，姑娘推开窗户看了看，哟，见他哥哥脸上血气，头上包着，你怎么了？妹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打败仗了。
1: 啊，
0: 打仗了？你没听见呢，外边鼓响如雷，杀声震耳，你不知道？哎呀，我不知道啊，我看书呢。对对对对，你老看书，你老说书中有黄金屋，书中有颜如玉，叫我们看，我们没心思看。看啥看呢？得了，快跑吧，完了。嗨，你说明白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情。大唐朝带兵攻打樊江关，我们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军恩，我们爷仨出战全都被打伤了，爹爹被打得爆肝吐血，你说咱们是逃跑呢，还是啊投降呢？哟，姑娘闻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什么人这么厉害？要说我两个哥哥没什么真实本领，但是也练了10多年了，可是我那父亲可是六国能征惯战的老将，竟然也受伤了。嗯，带我出去交战，丫鬟准备马匹兵刃，跟我到帅厅去。是，有人拎着盔甲包准备兵器，姑娘跟着樊虎来到了帅堂，到这一瞧，见他父亲唉声叹气，胡须散乱，脸色像黄千纸一样不好看，刚吐完血能好看吗？着急上火，他哥哥在那哼嗨不止。樊梨花上前施礼：“爹爹，您这是怎么了？受伤了？”“哦，女儿，你不在后边习学真旨，到这作甚？”“爹，我还学什么真旨？听说你打了败仗，带女儿出马临敌，给你报仇雪恨。”“哎呀，女孩子家打仗不是女孩的事儿。”“爹，你说错了，你记得中原有个钟离春吗？帮助宣王治国，人家也是女的，名垂青史。还有三国年间的貂蝉，不是貂蝉按照连环计，怎么能够既伤吕布又伤董卓呢？他们虽是中原人，可是女儿生在西凉，难道就不能为国出力报效吗？”“哎，出力都行啊，你是有婆家的人，如果你在疆场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得起我那女婿杨凡吗？”“是。”姑娘听这话差点眼泪下来，心想：“爹，你怎么又踢他呀？不踢他好点，要踢他女儿差点死了。”说起樊梨花呀，这个姑娘可了不得，模样长得漂亮，小事绝顶聪明。有那么句话，一个树结果，有酸有甜，一母九子，有迂有贤。哎，就说这老樊家，樊梨花的两个哥哥长得人高马大的，又蠢又笨，吃喝玩乐都会，全仗着爹爹有能耐，自己学点武功，

有个官职挺好看，可是真功夫没有。要讲聪明，他们全家这点聪明劲儿都落在樊梨花身上，这还从小就看出来。四岁就可以读书写字，妈也教，爹也教，又请来女教师教，有过目不忘之才。没事就跑他父亲书房里翻书本儿。开始老婆不高兴，后来发现这个丫头了不得，他看完能记住。樊乎教他两儿子练武，俩儿子没会，这丫头会了，拿着小木刀小木枪比划的满对。哎呀，自己还用功，踢腿是打拳。到了七八岁，把个樊红乐的都找不着北了，没事的说，你呀就是个丫头，你要是小子多好啊啊！那教他吧。等到这孩子十一二岁，马上布下的功夫都比樊龙樊虎好，就是力气不佳。樊红乐了，一想儿子不学，我教女儿。虽然女儿不能驰骋疆场，可是她学了本事，身家倍增，到婆家不受气。就这样教到十三岁那年，樊梨花离家出走，二次学艺，到高山拜骊山圣母为师，学艺六年。这六年老圣母教他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和马上布下的功夫，一也学成。樊梨花这才回到了寒江关，没想到薛丁山攻打寒江关，自己的父兄受了伤，当时气得脸色煞白，暗想唐将真乃无礼，竟敢欺负到我们家头上。他告诉哥哥樊虎，你先走，我马上到前庭去。樊虎一听妹妹要出战，万分高兴，颠颠下楼了。樊梨花告诉丫鬟，把我的盔铠甲胄、马匹兵刃准备好。就这样，丫鬟赶紧准备了盔甲包。樊梨花浑身上下披挂整齐，来到了楼下，直奔帅堂。来到帅堂一瞧啊，见他父亲面似黄千纸，唇如电叶青，怎么被薛丁山打吐血了？几个副将转来转去着急呢，他的哥哥哼还不止。姑娘行走几步上前施礼，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樊红一看是自己女儿，哎呀梨花，你不在后边习学神职，到这儿坐镇。爹爹听说你受伤了，我要出马临敌给你老人家报仇。哎，一个女孩家，女孩家就应该在家里头谨守闺门之道，怎么能叫你上战场呢？男人还没死绝呢，爹，女人怎么的？女人会武功就不许出马临敌吗？你过去跟我讲过，在中原有个叫钟离春的女子，帮着齐宣王治国安邦，还有王允定下连环计，要是没有貂蝉明许董卓暗害吕布，这个连环计能除掉两个贼人吗？虽然我是凄凉长大的姑娘，女儿学了这么多年的武功也不能白给呀。这樊红觉得有道理，突然他又不干了。孩子你不能去，我不放心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的武功难道您不知道吗？哎，你是有夫之妇，你是老杨家人，倘若到疆场有个马高凳短，我对不起老杨家呀。爹，樊梨花听这话心腾腾直跳，双眉紧皱，眼中含泪，嘴边说，心里琢磨，爹呀，为这门亲事我差点死了，我是两世为人，你怎么还提着张亲事呢？姑娘一提这个事儿啊，脑仁都疼啊。
那位说樊梨花什么时候订的婚呢、啊、书中暗表这个樊红啊在哈密国可有一号他有几个好朋友号称五老其中有一个姓杨的叫杨虎他们同在哈密国王驾前称臣那一年有奸臣陷害樊红狼主听信了谗言要杀樊红这

0: 红。从此杨虎和房红交情之厚，感谢一辈子。不久这个杨虎啊要出任了，到白虎关当总兵，樊红呢也要出任。临走之前，两家在一块儿喝个团圆酒，因为交情之后啊可以出妻献子，两家啊在一块儿一直喝到三更半夜，有点喝多了。樊红就说：哎，兄长啊，我这命是你给的，如果我那次被杀，我的居家满门也就散了，我无以报答呀，你说咱俩怎么嘎个亲戚呢？杨虎说：好啊，你说怎么嘎亲戚。哎，现在啊我的贱内怀揣陆甲，听说您的夫人哦眼看也要生了，那好啊，如果咱们两家的夫人要是生个小子，就拜成干兄弟，好不好？
1: 好啊。
0: 要是生两个丫头呢，就是干姐妹，要是生下一儿一女，哈哈哈哈，可是天从神愿呐，就叫他们结为夫妻，成为百年之好，你我搭个亲家，多好啊。
1: 好啊，我是求之不得呀，那太好了。哎，立个字据，可不许说话不算数。
0: 那哪能呢，我是高攀了。就这样写了两份字据，俩人签字画押，互相交换，各自带到身上，分别上任。
1: 两个月以后，杨虎派家人给樊红送信，他的夫人生下一个男孩，起名叫杨凡，把生辰八字都给送去了。又过了半年，樊红的妻子生个女孩，起名叫梨花，也把生辰八字写好，互相一交换，指腹为婚。这樊梨花呀是越长越漂亮，这杨凡是越长越丑，也不知道怎么长的，似乎连爹妈看的都别扭，说要不是指腹为婚，这小子将来想找个媳妇都困难。从他一懂事，他爹就告诉他：孩子，你相貌丑陋，必须要狠狠的下功夫，学出惊人意来。哎，你有才不怕貌丑，这杨凡也真下功夫，天生的神力，人高马大。他父亲教他不算，又请了很多教师教他练功，这能耐呀确实不小。这樊梨花天生丽质，冰雪聪明，从小习文练武，丫鬟们呢经常逗他：哎，你姓什么？
2: 我姓樊。
0: 你叫什么？
2: 樊梨花。
0: 不对，你姓杨。
2: 我姓樊。
0: 嗨，老爷子给你找婆去了，你的小女婿叫杨凡。
2: 嗯，
0: 姑娘小啊，还紧着问呢，
2: 小女婿在哪儿呢？谁叫杨凡？大家都逗他玩，等他渐渐大了就不干了。去去去去去，什么杨凡，我不认识。
0: 该着有事，在樊梨花13岁那年，这可就出了个很漂亮的姑娘了。她也知道自己的未婚夫是杨凡，也觉得我能有机会看一看他长什么模样。机会来了，正好啊，他的父亲老将樊红50大寿，有人送信，杨虎带着儿子杨凡前来认亲。干嘛呀？准备定日子要娶樊梨花，13岁就娶啊。那个年代人结婚都早啊。当杨虎和杨凡来到了大厅，老樊红这么一看，差点昏过去。怎么？一看这杨凡，3分像人7分像鬼，虽然只有13岁呀，看着像20多岁，
1: 又高又壮，没有那么丑的。

0: 想起自己女儿长得如花似玉，千娇百媚，人又聪明，武功又好，孩子又明白，比我那两儿子强多了。找这么个丈夫，这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了。晚间跟夫人说，夫人也看见了，也哭。哎呀，可真是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这可怎么办？丽华不能同意呀。老三红说，好办，别让他见面，别让他看见，定下日子取走就算了，等过了门了他哭闹也没用了。好吧，第二天正日子，有人就告诉了樊梨花，小丫鬟就说了，小姐呀、给你道喜，今天你小女婿来了。胡说，真的。哎，还有你公爹来办寿来了，说定日子，定好日子要娶你呢。梨花脸一红，嗨，住嘴，我才多大呀，我不去。不去你得看看呢，我不看。哎，好不容易他来的，你瞧瞧，看一眼。再说早晚你是人家的人，你瞧瞧怕什么呢？反正他想也对，看看去。就这样梳洗打扮一地，有两个丫鬟陪着，来到了帅堂门口，也不用人禀报他就进来了。为什么呢？这是自己家呀。来到里边给父亲拜寿，给母亲见礼，又给他介绍杨虎，一介绍杨凡，樊梨花这么一看呐、哎呦，差点没昏过去。这杨凡一看樊梨花，呵，这两只眼睛就像那蚊子一样直往肉里滴。好，真美，梨花，跟我走吧，咱回家。
1: 啊，樊梨花一想，你怎么连点礼貌都不懂啊？你怎么说话呢？
0: 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在樊梨花13岁那年，他的父亲老将樊宏50大寿，有人送信儿，杨虎带着儿子杨凡前来认亲，准备定日子要娶樊梨花。当杨虎和杨凡来到了大厅，老樊宏这么一看差点昏过去。一看这杨凡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又高又壮又那么丑的，想起自己女儿长得如花似玉，千娇百媚，人又聪明，武功又好，孩子又明白，找这么个丈夫，这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了。晚间跟夫人说，夫人也看见了，也哭。老樊宏说，好办，别让他看见，定下日子娶走就算了，等过了门了他哭闹也没用了。第二天正日子，有人就告诉了樊梨花，樊梨花梳洗打扮已毕，有两个丫鬟陪着，来到了帅堂。樊梨花这么一看呐、哎呦，差点没昏过去。这杨凡一看樊梨花，
3: 好，真美，梨花，跟我走吧，咱回家。
1: 啊，你怎么说话呢？
0: 姑娘一甩髻子，转身出去了，回到了绣楼上。放声痛哭，一直哭到2更多天，前面酒宴都散了，丫鬟害怕了，赶紧到前边送信儿。老爷也喝多了，被人架着往后走，把老夫人也请来了，来到了绣楼，一问，姑娘说：“爹娘啊，您生我一场不容易，我应该啊听父母话，但是这件事儿不行。那杨凡长得那么丑陋，女儿死都不嫁，如果非让我嫁给他，我就死去。平时老樊宏对女儿言听计从，今天听这话一抬手啪啪

给俩嘴巴把女儿给打了，奴才，老杨家对我有恩呐、啊，要不是杨凡的父亲救了我，你爹早死了，你替父报恩也得嫁给老杨家，你乐意也得嫁，不乐意得嫁，要不然你就死去。说完他下楼走了。第二天杨虎跟老樊红商量娶亲日子，樊红知道女儿不乐意呀、啊，急忙说，哎，姑娘还小，再过两年吧。好，再过两年我就派人娶亲。就这样杨虎带着儿子走了。再说老樊红酒劲儿一过，心里一琢磨，也是，我这女儿给杨凡呢、啊、真是亏他了。但是那个年代讲究信誉二字，指腹为婚就得算呢，哪知道樊梨花不敢。过了两天，樊梨花说，我到郊外散散心，也没带丫鬟，自己骑马就走了。走出有二三十里地，到了无人之处，下了坐骑，找了个歪脖树，伸手抽出来带着绳子，往歪脖树上一搭，网个套，拽着绳套自己就哭了。爹娘啊，你生我一回，谁让你们逼我了，我给你磕个头算尽孝了，女儿走了。这姑娘扒着绳套自尽了。眼看呢、啊、这口气可就没了。偏巧有一位老道姑打着路过，看见有个女孩上吊，急忙隔断绳索把姑娘救下来，放在地下。等她缓醒过来一问，才知道是樊将官老樊红的女儿，叫樊梨花。你为什么自尽？小小年纪。樊梨花就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个老道姑是谁呀？正是骊山紫霞宫骊山圣母。有心把樊梨花送到家里，怕这孩子还死，这孩子是烈性女子，你跟我走。就这样把她领到了紫霞宫学艺数年，艺业学成。这一天老圣母把她叫到眼前，孩子，你今年19岁了，可不小了，你该回家了。啊，樊梨花一听吓坏了，回家？我还得嫁那个丑鬼杨凡呢。不不不，我要出家。老道姑乐了，无量天尊，孩子，既然你不愿意嫁个杨凡，说明你们没有缘分，既然没有缘分，就该解除婚约。师父给你想好了，也给你找好了人家。这次啊，正是两国开兵建仗，大唐朝和哈密国打仗之际，前敌正在缺人，你到前敌立功去吧。啊，樊梨花一愣，师父啊，我练武一为强身，二为逃婚，怎么能到疆场打仗呢？孩子，我说这疆场打仗可不是叫你帮助你父亲打大唐，这场战争都是苏宝同为报私仇引起的，你回去之后劝说你父亲同保大唐，只有一封书信，在关键时候你再打开看，我把你的终身安排好了，且记且记。就这样，樊梨花带着师父的书信回家了。那阵没打仗，每天在楼里看书。今天樊虎报外边来了唐将，自己的父亲受伤了，樊梨花这才披挂整齐赶奔疆场投会薛丁山。文武双全的樊梨花来到大厅，找他父亲讨令，要到疆场交战，替父兄报仇。老将樊红点了点头，女儿啊，你要出战呢、啊、都可以，我就一件事担心。依你是女孩家，更主要真要有了意外，我对不起老杨家呀。樊梨花就不爱听老杨的事儿，他想悔婚，不敢跟父亲说。一听他爹这么讲，眉头一皱，爹，提这干什么呢？现在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不定谁死谁活呢，打完仗再说。旁边樊虎也说，爹，叫妹妹打一仗。是啊，你说那唐营将官太嚣张了，我们挂免战牌。

一门不出还不行，一个怕了就完了呗。他把免战牌给射掉了，叫我妹妹教训教训他。也好，王虎啊，你给你妹妹关敌廖阵。梨花，能打则打，不能打赶快回来。我知道了，就这样。樊梨花带人来到了外边，上了坐骑，和他哥哥点齐3000人马，响炮出城。当了牢，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趁平，人马脱脱来到了城外。到了疆场，压住阵脚，樊梨花在大旗下带住思江。抬头一看，哟，唐将收兵回营了。樊梨花心的话啊，我们要挂免战牌，你们讨掉阵，我们出战了，你们又走了，来呀，骂阵去。樊虎一看妹妹出头，立刻来了精神头，也忘了他伤口疼了。妹妹，我领人骂阵去。说着催马来到两军阵前，冲着对面大骂，干嘛？叫薛丁山出马临战。一提薛丁山三个字，这姑娘这么一听，哟，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啊？哦，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个名。哎，我想起来了，我下山的时候师父说，可不是叫我到疆场帮着哈密国去打大唐，而是要说和两国平息战争，免得涂炭生灵。是啊，我现在出马临战，如果和唐将交起手来可不好办。对了，下山之前师父给我一封信，叫我在紧要关头再看。现在我看看。他急忙从百宝囊内拿出这封书信，去了封口，抽出信瓤，打开这么一瞧，哟，这姑娘脸腾就红了，二目发直，半天没说出话。怎么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什么事儿呢？上面写得很清楚，为师做主，已把你的终身许给大唐将官薛丁山。见着书信，你速找薛丁山投唐去，叫你父亲献官投降。下边还写得很具体，是怎么给他定的亲，怎么定的亲呢？有一次啊，骊山圣母到云蒙山水帘洞去拜访王禅，由薛丁山给他献茶。老圣母一看这薛丁山长得太漂亮，像上房的童子林凡一样啊，好，就跟王禅说了，我有个徒弟叫樊梨花。哎呀，这姑娘冰雪聪明，和你徒弟真是天生一对，干脆咱们俩为媒，就把我徒弟给你徒弟得了。王禅老总说好，我信得过你。就这样，两个人把生辰八字给换了，两个老师啊就把婚事给定了。可是都小啊，你不能说这边学徒告诉你定亲了啊，你媳妇在哪呢？那还能练功吗？谁都没说。不过骊山圣母回到了自己的紫霞宫之后，经常在樊梨花面前提，有个薛丁山，人不但长得好，特别用功，武艺超群，夺子你见着他呀，你得跟他好好学一学。樊梨花没往多处想，就认为啊，这是激励我，叫我向薛丁山学。那是什么时候事儿啊？那已经是2-3年的事儿了。这件事情本来压下来，今天听他哥哥说薛丁山三个字，这才想起这封信，拿起信来一看，上面有薛丁山的生辰八字。那个年代可讲究啊，在家从父母，认师师徒如父子，师命大如天，师父将我的终身许给了薛丁山。哦，可不知道薛丁山长得什么模样，不管什么模样，我相信我的老恩师不会坑我的终身，只要是离开

扬帆就好，可是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欢，我要知道我师父把我的终身许给薛丁山，在没开仗之前我就跟我父亲说清楚。现在薛丁山打了我父亲，枪扎了我的哥哥，结下的死仇，我再提婚事能行吗？况且还有杨凡的事儿，老杨家是我们老樊家的救命恩人，老薛家是老樊家的仇敌，又是两国对立仇敌，天哪，这可如何是好呢？姑娘犯愁了。就在这阵儿，唐营啊也得了信儿了，这个樊虎一骂阵，早有军卒向大唐报告，怎么薛丁山回营了呢？书中暗表，薛丁山连胜三阵，可乐坏了薛礼薛仁贵，我这儿子还真有两下子，怕他呀年轻气盛吃亏，故此鸣金收兵，见好就收吧。就这样薛丁山就回来了，打开功劳簿，记上了头功，薛丁山也高兴，准备下去吃饭。就这阵儿，报疆场上来员女将讨调阵，口口声声叫薛先锋出马临战。嗯，薛礼就一愣了，女将叫丁山出战，老元帅这大眼睛忽闪忽闪，可就琢磨开了，我的儿子长得赶上大姑娘漂亮了，前者因为陈金定的事儿，薛金莲报他哥哥名字和陈金定拜堂称亲，我绑上薛丁山要杀，临阵收妻，杀徒之罪。这个事儿没算完呢，现在陈金定留在锁阳关，不定什么时候找我们算账，他非嫁丁山不可。还有前不久程咬金跟我透露，他说窦一虎的妹妹窦仙童要嫁给丁山，这件事儿窦一虎没回来，金牌没找着，所以谁也不敢提，这还是个悬案，已经有两起了，又出了女将，别让我儿子出去了，来呀，派女将出战。谁呀？窦仙童和薛金莲，俩人挺高兴，这俩处的跟亲姐妹一样，点齐了50女兵1000名军卒，两个人到疆场交战去了。薛丁山一想，好男不过女斗，我就是打赢了不光彩，你们打吧，我吃饭去了。薛丁山到后边端起饭碗，还没等饭吃完呢，报启禀薛将军，大事不好，薛金莲窦仙童双双被敌人走马活擒啊！丁山吓一跳，把饭碗一放，噔噔噔来到大帐。此时薛礼已经得信儿了，一听说把女儿薛金莲抓走了，还把窦仙童抓走了，老元帅吓一跳。薛金莲是自己心肝还小事，这窦仙童可是窦建德的孙女，又是太子的亲戚，人家没吃黄凤，没拿过军粮，到这要是牺牲了，我这元帅怎么当的？那么多男将你不出战，叫个女将出马又出事了，这还了得？他着急了。薛丁山一听也着急，这些日子他和母亲妹妹团聚之后，经常在那碰见窦仙童。刘氏老王妃就是丁山的母亲呢，眼睛不好，哭儿子哭的眼睛看不太清了，有薛金莲和窦仙童在左右，哎呦，老人这个开心呐，眼睛啊也别过去好多了，经常跟丁山说，哎呦，仙童这姑娘可是百里挑一，太好了，对娘啊太孝顺了，将来呀你要找个媳妇啊，要像她呀，妈就知足了。丁山一听也乐，窦仙童长得小巧玲珑，很漂亮又聪明，心里也挺满意，不过这层纸没有捅开，窦仙童今天在疆场被敌将擒去，小伙怎么不着急呢？

0: 给孩儿一支将令，我到疆场上救回妹妹和窦仙童，儿啊可要多加谨慎，不劳父帅领旨。程咬金不放心，得了，我给你关帝廖镇。二爷周兴也说行，我给你关帝廖镇。又上来两员猛将，谁呀？徐勇、徐猛，我也跟先锋官走。就这样点齐1000人，来到了疆场上，列开队伍。薛丁山提战马到疆场，开！韩将官的敌将哪个过来受死？樊虎一看见薛丁山，吓得汗毛都立起来了，来了扭头就跑啊！妹妹，又毒又狠的薛丁山来了，看着哥哥的伤没有？就是他一枪把我这给戳伤了，差一点把我脑袋戳掉，给我报仇。我知道了。樊梨花提战马来到切近，二马对头。樊梨花闪目观瞧，哟，哎呀，好俊的小伙子，谁见过当年的赵子龙？谁见过紫都林凡这员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樊梨花二目发直，半天没说话。只见这员将官不到20岁，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往脸上看，面似银盆，细眉朗目，鼻直口方，正在年轻。身穿银装甲，外罩素罗袍，背后背着兜囊有暗器，肋下佩剑，得胜钩鸟船挂了一杆大枪，胯下白龙驹。梨花点点头，不怪我师父把我的终身许给这个人，呵，他要真能够配为夫妻，也不枉为人一回。哎，可惜呀，事情到现在可不知道能不能成。这姑娘没言语。薛丁山摘下大枪，用枪点指，开。这女将，哟呵，对面女将修长玉立，身材大气，头戴七香花的鹅子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上插织机翎，胸搭狐狸尾，身挂锁子连环甲，虎心镜，大刺兵盘，盼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胯下一匹千里胭脂雪，得胜钩挂着五凤朝阳刀，斜挎兜囊。甭问，这里有暗器。这张脸儿，这个马，这个人儿，这个刀，太漂亮，大气。哎，我管他大气小气呢。把我妹妹把窦仙童抓走，我要他命。哎，通明受死。哟，樊梨花看看，要问我，我的父亲数个字说，樊将官的主帅叫樊红。樊龙、樊虎是我的哥哥，我叫樊梨花，你可是薛丁山。然，薛丁山，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废话，薛丁山一想，来宰你来了，干什么来了？樊梨花，你抓起我两员女将，赶紧送出来，要不然我要你性命。樊梨花差点乐了。薛将军，叫我放人可以，除非你赢了我掌中刀。好啊，撒马过来。哟，樊梨花一想，坏，我一报名他应该知道我，我师父告诉我了我的终身许给薛丁山，那么他师父就应该告诉他，你的未婚妻是樊梨花，这样咱俩不就好搭话了？你怎么还瞪眼珠子？哦，可能是他忘了，我给他提个醒。薛将军，你是刚从云蒙山水帘洞回的家吧？嗯，丁山一想，怪了，他怎么知道我在云蒙山水帘洞学艺呢？嗯，我学不学艺与你何关？嗨，我就是打听打听呗。薛将军，你想一想，你的恩师 跟你说什么没有？
1: 哎，我要是说什么，管你什么闲事，撒马过来。
0: 别，你先别着急，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家住在山西龙门县大王庄分西村的那个薛丁山呢？
1: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
0: 我不但知道你家住哪，还知道你生日时辰。你是甲子年八月十五53个生人，对不对？
1: 哟，薛丁山吓一跳，哎，他能掐会算？哎呀，丫头，我也不叫你算流年，不让你批八字，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咱们是两国对立仇敌，是你看清。
0: 下回接着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听流芳千古的东

0: 子百家的文化精髓。中国文化，世界共享。
1: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
2: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4: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亦是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

0: 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1: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0: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孩子们啊，可不是装病，他们内心积攒的焦虑、压力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是在悄悄地求助。其次是情绪变化，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1: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有五大核心诱因。
0: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2: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0: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1: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0: 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2: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

0: 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2: 四岁的时候，
3: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2: 十四岁的时候，
4: 妈妈什么都不懂。
2: 十八岁的时候，
5: 妈妈也太 out 了。
2: 二十八岁的时候，
6: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2: 三十七岁的时候，
7: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2: 六十五岁的时候，
8: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
9: 月光之下，
2: 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
9: 让他，
2: 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9: 妈妈，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4: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5: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6: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7: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6: 国家节水行动。
7: 今天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0: 听玉四讲了以上这个情况，胡雪岩笑道：真是啊，我只会在铜钱眼里翻跟头，私方面的行情一窍不通啊！多亏玉四哥指点，不然冒冒失失下手，失手捏着干燥面，弄不清楚了。其实我也不十分内行，不过这方面的朋友们，倒有几个可以替你找来谈谈。他们不敢欺你外行的，那真是千金难买喽。胡雪岩拱手道谢，就托玉四哥替我约一约喽。苏几人说话，我晓得你很忙，请你自己说什么时候有空，我替你接风，顺便约好了他们来。那就明天晚上吧。好。停了片刻，胡雪岩又说：我想请玉四哥两位懂洋装的朋友。哦，洋装。玉四心中一动，哎呦，胡老板，你的心思好快啊，我实在佩服佩服。你不要夸奖我，还不知道洋装动不动呢。如果动洋装，私价跌下来岂不是一个好机会吗？玉四哥，我们联手来做。

0: 好，我托你的福。
1: 哪里，是我靠你帮忙哦。
0: 自己人都不必客套了。要做，我们就放开手来做一票。
1: 要是在别人，多半会以为遇刺的话不是随口敷衍，也是故意掉枪花。但是胡雪岩不这么想，江湖中人呢，讲究牙齿当接言石，也就是牙缝中的一句话比有见证的亲笔契约才能靠得住。遇刺的势力地位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论他的财力，即使本身并不殷实，至少能够调度得动，这样不就可以做大生意了吗？这个大生意有两点别人所没有的长处：自己的头脑和遇刺的关系，两者配合得法，可以所向无敌。因此胡雪岩内心也很兴奋，他把如何帮老张开私行的事大致说了一遍，但没有提到其中关键所在的阿朱姑娘。而玉四却是知道老张的，并且坐过张家的船。
0: 哦，原来是老张。这个人倒是老实的。对，他有个女儿，长得很出色呀。
1: 既然说到这上面了，胡雪岩不能再没有表示了，否则就不够意思了。但这个表示也很难，不便明说，唯有暗示。于是他笑一笑说：不瞒你说，开这个私行一半也是为了阿朱。
0: 哦，
1: 真所谓光棍玲珑心，玉四立刻就懂了。
0: 你眼光真不错。
1: 这件事还有点小小的麻烦。
0: 哦，
1: 将来说不定还要请玉四哥帮忙呢。这且不谈，玉四哥，你看这个私行我们是合在一起来做呢，还是另设号子？
0: 也不必合开私行，也不必另设号子。老张既是你面上的人，便宜不落外方，将来我们联手做洋装，就托老张的私行进货好了。
1: 这可倒好，老张的私行连招牌还没定呢，已经有了一大笔生意了。不过胡雪岩也很漂亮，既然如此，将来我叫老张在盈余当中另提一笔款子来分。
0: 这是小事，小事。
1: 胡老板，你先照你自己的办法去做，有什么办不通的地方尽管来找我，等明天晚上约了人来谈过，我们再商量我们合伙的事。
0: 是，
1: 就这样素昧平生的一席之谈，胡雪岩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合伙人。离了碧浪村不远就是恒利，那里的党首赵长生早就接到了张胖子的信，知道胡雪岩的来头，接了进去奉如上宾。谈到本行，胡雪岩可就不如谈私行那样事事要请教别人，略略问了些营业情况就已了然。恒利的生意做得很规矩，但是规模不大，尚欠开展。照自己做生意锐意进取的宗旨来说，只怕恒利配合不上。做生意最要紧的是头寸调度的灵活。胡雪岩心里在想，恒利是脚踏实地的做法，不可能凭自己一句话或者一张字条就肯多多少少先付了再说，这样子万一呼应不灵，关系甚重。那么富康代理湖州府库、乌城县库，找恒利做绘画往来的连号，是不是合适，倒要重新考虑了。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念头，胡雪岩就不谈正题了，而赵长生却提起来了。
2: 胡老板，信和来信说是府库两县由胡老板介绍我们代收代付，诚情之至，不知道这件事其中有什么

0: 说法要请教。胡雪岩心思极快，这时候他已打定了一个于己无损，于恒利有益，而在张胖子的交情方面足以交代得过去的折中办法。只见他从容不迫地答道：啊，是这样的，本地府县两库，王大老爷和杨师爷商量结果，委托富康代理。不过富康在湖州还没有设分号，本地的支付我想让给宝号来办，一则是老张的交情，再则是同行的义气，其中毫无说法。所谓毫无说法，就是不必谈什么条件，这真是白占便宜的帮忙啊。赵长生既高兴又感激，不断的拱手，多谢多谢。长生兄，不妨给我个可以透支的数字，我跟里头一说，事情就算成功了。改一天我请客，把杨师爷和护叔玉老四找来，跟长生兄见见面。府县衙门的师爷为了怕招摇引起误意，以致妨碍东家的官声，无不以在外应酬为大忌。玉四在湖州的首面，赵长生也是深有所知的。现在听胡雪岩招之即来的语气，而且对玉四用非常熟悉的朋友之交的称呼，就又发加了几分敬重，于是他的态度也不自觉的不同了。
1: 当然是恒利请客，胡老板。
0: 赵长生说着，双手放在膝上，俯身向前，用很清楚的声音问道：
1: 我先请问一声，不晓得府县两库有多少收支？
0: 啊，这我倒还不大清楚。不过照平常来说嘛，本地的收支虽不多，不过湖州富庶，又是府县两衙门，我想经常三五万银子的进出总是有的。
1: 那
0: 赵长生想了想，带些歉意地说：
1: 恒利资本短，我想备两万银子的额子，另外我给宝浩备一万两的额子，请胡老板给我个应间式样。
0: 好的。胡雪岩原不想要他那一万银子的透支额，但谢绝好意一定会使赵长生在心里难过，所以平静地又说：至于富康这方面跟宝浩的往来，我们另外订约，都照长生兄的意思好了。
1: 是是，我听胡老板的吩咐。
0: 那就一言为定，告辞了。赵长生要留他吃午饭，情意甚殷，无奈胡雪岩对恒利的事临时起了变化，急于要去安排妥帖，所以坚持不肯，只说相处的日子正常，不必急在一时，然后定下第二天上午再见面的后约，离了恒利。从恒利又回到了碧浪春，俨然常客喽，立刻就有好些人来招呼。胡雪岩直言问道：我有要紧事要看玉四哥，不晓得到哪里去寻他呢？
2: 有地方找，有地方找。
0: 有个姓钱的招呼过来一个后生：小和尚，你把胡先生带到水晶阿七那里去。胡雪岩道过谢，跟着小和尚出殿向西。一边走他心里一边想：水晶阿七，水晶阿七不知道是个什么人物呢，先得弄清楚了再说。等他一问，小和尚调皮地笑了：是个土货，玉四叔的老相好，每天在他那里吃中饭打中觉。哦，原来这位水晶阿七是个土娼。玉四哥看中的那当然是一朵名花了。胡雪岩又问：怎么叫水晶阿七呢？
2: 水晶就是水晶啊，莫非胡先生连女人身上的这个花样都不知道？
0: 一说破，胡雪岩自己也觉得好笑，就不再多问了，只跟着他曲曲折折进了一条长巷，
2: 将到底的时候，小和尚站定了脚说：“胡先生，你自己敲门，我不进去了。”“哦，为什么呀？”“
1: 嗯。”
2: 小和尚略有些脸红，“
1: 玉四叔不准我跟水晶阿七见面。”“
2: 哦，原来如此。”胡雪岩拱拱手说：“劳不劳不啊，等小和尚走远了，他在敲门。”开门的是个小姑娘，等他说明了来意，立刻引进。刚刚上楼就闻得鸦片烟的香味儿，揭开门帘一看，玉四正在吞云吐雾，大红木床的另一面躺着一个花信年华极其妖艳的少妇，那自然是水晶阿七了。玉四因为烟枪正在嘴里，只看着胡雪岩招手示意，阿七替他捧着烟斗也不能起身，只抛过来一个媚笑。胡雪岩不由得心中一荡，怪不得玉四不准小和尚上门呢。他在想，这个媚眼勾魂摄魄，有道行的老和尚都不能不动心，何况小和尚了。玉四一口气把一桶烟抽完，抓起小茶壶喝了一口茶，急急起身问道：“
0: 你怎么来了？躺一躺，躺一躺。”
2: 等他说的这句话，水晶阿七已经盈盈含笑起身相让。胡雪岩觉得不必客气，就也含笑点头，撩衣上了烟榻。阿七，这是胡老板，贵客。胡雪岩纠正他说：“
1: 玉四哥，你该说是好朋友。”“
0: 对对对，是贵客，也是好朋友。”
2: 于是阿七一面行礼一面招呼，然后端张小凳子坐在床前替玉四装烟。玉四又问：“
0: 你怎么来的？”“
2: 是这样，先到了碧浪春，有个后生领我来的。”胡雪岩特意不提小和尚的名字。“
0: 想来还不曾吃中饭吧？那就在这里将就一顿吧。阿七，你去看看填几个中吃的菜。”“
1: 哎。”
2: 等阿七去照料开饭，胡雪岩和玉四就隔着烟灯低声交谈。胡雪岩直到来意，说要抽回饼帖重新写过。“
0: 哦，怎么写法啊？”“
2: 依我看，横隶的规模不大，我想分开来做，本地的收支归横隶，汇到省里的款子另外委托别家。”“
0: 那你想托哪一家？”“
2: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了。”“
0: 玉四哥，你有没有熟的钱庄？”“有。”
2: 玉四一面打烟一面不知在想些什么，好久他才问道：“
0: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找一家？”“
1: 是啊。”“
0: 假使换了别人，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哪一家靠得住，现在是你托我，话当另说了。做钱庄你是本行，无需找我，找到我总有说法。自己人你尽管实说，看我替你想的对不对。”
2: 听这番话，玉四已经胸有成竹，为自己打算好了一个办法。这当然要开诚布公来谈，但已牵连着王有龄和杨用之，措辞必须慎重，所以他这样答道：“
3: 什么事瞒不过你玉四哥？
2: 我跟王大老爷有一段特别的交情，杨师爷也相处得不错，不过公事上要让他们交代得过去，绝不能叫帮忙的朋友受累，这是我在外面混铁定不移的一个宗旨。玉四哥，你说是不是？”“
0: 这当然是了。”
2: 胡雪岩说这段话的用意，一则是为王有龄和杨用之撇清，
3: 再则呢，也是向眼前一见而成为知交的朋友表明，他不会做出什么半吊子的事来。玉四懂得这层意思，所以虽未开口，却是不断点头。胡雪岩继续说下去：钱庄代理公库的好处，无非拿公款来吊。

奥兹豪强。不过现在看起来不行了，而且既然跟你联手，我的做法要改一改。至于怎么改，我要请教你。老实说吧，我也有一家钱庄，我是三股东之一，叫我兄弟出面。本地府县两库，我如果想代理的话，早就代理了，就怕外头说闲话，所以我这家钱庄现在也不能跟你做联号。公款绘画我绝不能沾手。我在想，你何不在湖州设富康分号呢？这原是胡雪岩的希望，但是此时脚跟没有站稳，还谈不到，因而胡雪岩踌躇着，不知如何作答。玉四转过脸来看着他问，怎么，你是怕人地生疏？由这个动作见得他非常的认真。胡雪岩心里想，钱庄设分号可不是一件说开张就开张，像摆个菜摊那么容易的事。既然玉四也是内行，其间的难处他当然想过，但要先听听他的再说。地是生疏，人倒不然呢、啊。别的不说，光说有你玉四哥，我还怕什么呢？现在我跟玉四哥还是同行，我要请教，富康这个分号应该如何开法呢？你这个分号与众不同。哦，只为两件事。哪两件事呢？第一件，代理公库；第二件，是为了买私方便。所以样子虽要摆得够气派，人倒用得不必多。你自己有人最好，不然我替你找，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呢？第二件当然是本钱。你这个分号本钱要大，1万2万说要就要，但是不做长期放款，总不能备足了头寸空等。所以我替你想，你索性不必再从杭州调头寸过来了，除掉府县公款，另外要多少由我那里拨。这可真是太好了。胡雪岩一听喜出望外，哎呀，请玉四哥帮忙还有什么话说呢？我照同行的拆息照算。哎，不不不，你不能照同行拆息，这一来你就没好处了。我们另外定一个算法。玉四所提的办法是有伸缩性的，也就是提成的办法。如果富康放款给客户，取息一分，玉四的钱庄呢就收半分，是8厘就取4厘，总而言之两家对分。换句话说，富康转一转手就可取得1/2的利益。世界上真难得有这样的好事啊。但是细想一想，富康也不是不劳而获，要凭手腕凭关系将玉四的款子用出去，否则他的钱再多，大钱不会生小钱，摆在那里也是烂头寸。话虽如此，无论如何还算是胡雪岩占便宜，所以他连连道谢，但也放了两句话下来。玉四哥，自己人
不必假客气，光棍眼里更是揉不得沙子。我

0: 老实跟你说，钱庄这一行我有十足的把握。我敢说一句，别人的生意一定没有我做得活。既然玉四哥你挑我，我也一定会替玉四哥争面子。嗯，你这两句话倒实惠啊。我也跟你说句老实话，我自己的这般老弟兄小角色做什么都行，就是做生意没有像你老兄这样一等一的能干朋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话虽如此，无论如何还算是胡雪岩占便宜，所以他连连道谢，但也放了两句话下来。意思哥，自己人不必假客气，光棍眼里更是揉不得沙子。我也跟你说句老实话，我自己的这般老弟兄小角色做什么都行，就是做生意没有像你老兄这样一等一的能干朋友，就有几个门槛外头的朋友也算是好角色，比起你来还差一截，再说也没有跟你这样投缘呢。这完全是托以负心的表示，胡雪岩倒不便再做泛泛的谦逊之词了，只答了两个字：我懂。你当然懂，我这双眼睛看人也是蛮毒的哟。二人哈哈大笑，交情到此已无需再客套了。这时候水晶阿七已领着人来开饭，靠窗红木桌子上摆满了一桌子的菜，宾主二人相向而坐，水晶阿七打横作陪，胡雪岩戏称他为四嫂。就听这位四嫂问道：胡老板吃啥酒啊？阿七又指着玉四说：他是个没火气的人，六月里都吃虎骨木瓜烧。
2: 今儿个不吃这个了。
1: 过足了大烟瘾的玉四从烟榻上一跃而起，伸腿踢脚，仿佛要下场子练武一般，然后把两只手的骨头节儿捏得嘎啦嘎啦的响，耸了耸肩，扭了扭腰，是非常舒服的样子。阿奇催问他：
3: 说呀，你到底吃啥酒
2: 啊？把那瓶外国酒瓶子装的药酒拿来。
3: 哪一瓶？顶好的那一瓶？
2: 自然是顶好的那一瓶啊。
1: 玉四狠狠地瞪了阿奇一眼，阿奇这才明白胡雪岩是玉四真正看中的一个好朋友，他急忙陪笑：
3: 胡老板，不是我小气，我实在是不知道。
2: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玉四拦着他说：越描越黑，快拿酒来。
3: 哎，
1: 这瓶酒实在名贵，据玉四自己说，是照大内的秘方配齐道地药材，用上等的汾酒泡制而成，光是向御医买这张方子就花了100两银子，一剂药配成功也得花到200多两，已经泡了3年，玉四还舍不得喝。此刻他笑着说：
2: 哎，他不是舍不得银子，有几样药材有钱没处买啊。
3: 是啊，我也听说过的。
1: 阿奇笑着把话接了过来，
3: 他说要到50岁生日那天打开，今天当胡老板的光，我也尝一尝这瓶宝贝酒，不晓得到底怎么个好法。
2: 怎么个好法？你到了晚上就知道了。
3: 讨厌。
1: 玉四说了这句话，和胡雪岩相顾而笑。 讲到风情话，阿七即使视如常事，也不能表现得无动于衷。他白了玉四爷，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几个人说笑过一阵，宿客入厅，尝那瓶名贵的药酒。胡雪岩自然说好，于是呢就把方子抄给他。这样应酬过了，便需重新谈入正题。事情很多，一时又无从谈起，所以胡雪岩举杯沉吟着。见此情形，玉四当他有所顾忌，就指着阿七说：“他呀，没有别的好处，第一是口紧，听了什么话从来不在外面说一句；第二是真心真度长，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叫做阿七呀。”说完了，他斜眼看着阿七笑了。死鬼，什么水晶不水晶，当着客人胡说八道。玉四这个人呢，看来有点贱骨头，阿七越骂他越笑。当然阿七也是骂过算数，转脸向胡雪岩和颜悦色地说：“胡老板，你不要笑话我，老头子一天不惹我骂两声不得过门的。”哎，原是要这样子才有趣呀、啊！胡雪岩也笑着答道：“要是我做了玉四哥呀，也要你每天骂两句才舒服的。”阿奇笑了，笑得极甜，加上他那水银流转式的秋波，春意盎然。胡雪岩心中一荡，但立刻就有警觉。江湖道上最忌这一套。所以胡雪岩赶紧收敛心神，把视线移了开去。我们先谈钱庄吧。玉四迎着胡雪岩的眼光问道：“我那盘钱庄叫聚成，也在县前，离恒利不远。”哦，玉四哥，你看我这个富康分号就在聚城挂块牌子如何呀？也未尝不可，不过不是什么好办法。第一，外面看起来两家是一家；第二，你迟早要自立门户的，将来分了出去，跑惯的客户会觉得不方便。其实这两层道理胡雪岩自然都知道，但是他实在是缺少帮手，一个人办不了那么多事。他打算先借地安营，把富康招牌挂了出来，看私行生意是否顺手，再做道理。现在因为玉四不以为然，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0: 我也晓得，你一定是因为人手不够，这一点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只能派人替你跑跑腿儿，挡手还要你自己去找。这不一定。接着胡雪岩把他用刘庆生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他说，我喜欢用年纪轻脑筋灵活的人，钱庄这一行不大懂那倒没关系，我可以教他。哎呀，这样的人一时倒还想不出啊。玉四说着转脸问阿七，哎，你倒想想看。
1: 嗯，有是有一个，说出来一定不中听，还是不说的好。
0: 哎，说说不要紧嘛。
1: 那我说。
0: 你说。
1: 年纪轻脑筋灵活现成就有一个。
0: 谁呀？
1: 小和尚啊。
2: 这话一出口，玉四没有表示，胡雪岩先就心中一动，他两只眼睛不自觉地一抬。你想想看，玉四是何等人物，他马上就发觉了。
0: 怎么，你晓得这个人？
2: 啊，刚才就是他陪我来的。胡雪岩泰然自若地回答。
1: 阿七非常奇怪，哎，那他为什么不进来呀？
2: 从这一问中可以知道，玉四不准小和尚到这里来，阿七并不知道。如果照实回答，西洋镜拆穿了，说不定他们俩就有一场饥荒好打。就算玉四驾驭得住阿七，这样不准人上门也不是什么漂亮的举动。所以胡雪岩决定替玉四隐瞒。
3: 我倒是邀他一起进来的，他在碧浪村有个朋友等着，特地抽功夫来领我的路，领到了还要赶回去陪朋友的。
2: 胡雪岩这番谎编得滴水不漏，连玉四都信以为真了，看他脸色就知道有如释重负之感。
0: 小和尚的脑筋倒是好的，不过。
1: 什么不过呀？
2: 阿七抢着说道，把小和尚推荐给胡老板再好都没有了，人家四叔叫得你好亲热哟，有机会来了你不挑挑小角色啊？
3: 绷在场面上，阿七说的又是冠冕堂皇的话，玉四不便拒绝了，只好转脸对着胡雪岩说，
0: 你先看看人再说，如果你合意就用，不然我另外替你找。
2: 其实胡雪岩对小和尚倒颇为欣赏，他虽然不是做挡手的材料，跑跑外场一定是把好手，不过其中有那么一段暧昧的心病在内，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所以点点头答道，
3: 好的，等我跟他谈一谈再说。
0: 我也想找你这么一个人谈一谈。哎，老张这个人怎么样？
3: 他忠厚老成，不过做生意的本事恐怕有限，将来我们联手来做，玉四哥你派个人来抓总吧。
0: 哎，不好不好不好！
2: 玉四使劲摇着头，
0: 以城之局不必动了，将来还是老张抓总，下面的座手我来找。我想跟老张谈一谈，就是想看他是哪一路人，好找个脾气相配的人给他。现在你这么一说，我晓得了，这件事等过了明天晚上再说，此刻我们先办理钱庄的事，领帖我先压下来，随时可以办。 不必着急，第一步你要找人找房子，回头我陪你到澡堂子泡一泡，要找什么人方便得很呐、
2: 啊。于是停杯吃饭，范霸到一家名叫怡园的浴室去洗澡。浴室是每天必到，有固定的座位，那一排座都给他留着招待朋友，一到坐定跟在碧浪春一样，立刻有许多人来招呼。这一回玉四又不同了，不管来人身份高低，一律替胡雪岩引荐，应酬了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玉四随便地问周围的人，
0: 哎，小和尚这一刻在哪儿啊？有人晓得没有？
1: 还会在哪儿，自然是王家赌场啊，
2: 有人这样回答。胡雪岩明白玉四的意思是要找小和尚来谈谈，就阻拦他说，
0: 玉四哥，嗯，慢一慢，怎么样？
2: 胡雪岩想了一会儿问道，不晓得他肯不肯跟我到杭州去。
0: 嗯，玉四有些不解了，你是怎么想的要把他带到杭州去？
2: 啊，是这样，玉四哥，我在杭州实在是少这么一个可以替我在外面跑跑的人，
0: 可是他从没出过湖州府一步啊，到省城里两眼漆黑有啥用处啊？
2: 胡雪岩倒没有想到玉四会持反对的态度，而且说的话极在理，所以他一时无法回答，不由得愣了一愣。他这一愣可露了马脚了。玉四的心思也很快，把从阿七提起小和尚以后胡雪岩所说的话合在一起想了一下，他断定其中必有不尽不实之处，如果不想交这个朋友可以置诸不问，现在彼此一见要往深里结交就不能听其自然了。玉四以十分忠告的口气说，
0: 小和尚这个人滑得很，你可不能信他的话呀。
2: 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知道玉四已经发觉小和尚曾有什么话他没有告诉他。有道是光棍心多，这一点误会不解释清楚后果会很严重，但是解释也很难措辞，说不定就是一出乌龙院，揭了开来玉四脸上会挂不住的。胡雪岩再想想也不至于，阿七胸无城府，不像阎婆惜，玉四更不会像宋江那么能忍，而小和尚似乎也不敢，果有其事便绝不肯坦率自道玉四不准他上阿七的门。不过阿七对小和尚另眼相看那是毫无可疑的，趁此机会说一说让玉四有个警觉也不算是冒昧之事。于是胡雪岩开了口，玉四哥，我跟你说实话吧，小和尚这个人我倒是很中意，不过他说你不准他上门，所以我不能在湖州用他，你我相交的日子长，我不能弄个你讨厌的人在眼前，我带他到杭州那就无所谓了。以上这番话可见胡雪岩用心之深，特别是当着阿七不说破他曾有不准小和尚上门的话，玉四认为他为朋友打算真个无微不至， 照此看来，胡雪岩要带小和尚到杭州

0: 多半也是为了自己，免得阿七借了这个油头小光棍心思七上八落。心感之下，玉四反倒觉得有劝阻他的必要了。不错，我有点讨厌小和尚，不过讨厌归讨厌，管我还是要管。这个人太滑，吃玩嫖赌无一不精，你把他带了去要受累的呀。吃玩嫖赌我想都不要紧，我只问玉四哥一句话，小和尚可曾有过吃里扒外的行为？
1: 那他不敢，要做成这种事来，不说三刀六洞，起码湖州这个码头就容不得他。
0: 既然如此，我还是带了他去，就怕他自己不肯。人嘛，总是在熟地方好。
1: 没得这话，你真的要他，他不肯也得肯。再说跟了你这样的遗书辈子还有什么话说呀，
0: 我刚才的话完全是为你着想，这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怕他调皮，就算我自己驾驭不了，有你在那里他敢不服帖吗？胡雪岩这句话恭维的恰到好处，玉四大为舒服。再想一想，这样调虎离山，而且出于阿七的推荐，轻轻易易地去了自己的一块心病，岂非一件极痛快的事啊？玉四匆匆融融地说：“不过这也不必着急嘛，这件事等你回省城以前办妥就可以了。等闲一闲，我先把小和尚找来，你跟他好好谈一谈，果真中意了，你不必跟他说什么，你把你的意思告诉我，带到杭州派他啥用场，等我来跟他说好了。
1: 那好极了，好极了。
0: 胡雪岩要用小和尚本来就是一半为了玉四，乐得听的安排，
1: 那我就拜托玉四哥了。
0: 在医院来洗澡，主要就是为避开阿七来谈小和尚，既然有了结果，不必再洗了。胡雪岩穿衣告辞，他要去找老张商量另一件事。到那一看呢，老张不在，只见到了阿朱和阿朱的娘。老太太非要留胡雪岩吃饭不可，胡雪岩急忙推辞，这顿饭我不能吃，我只要想找老张谈完了事马上就走。这顿饭非吃不可。那好，不过要简单一点，越简单越好。等老张回来我有很多话说，市面要闹得很热闹，大家都有的忙，功夫不能白糟蹋呀。阿朱的娘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好在他手下快，等老张从县衙门回家，饭菜都已齐备，四个人团团坐下，边吃边谈。高居上座的胡雪岩说：“一家人，我先要说句老实话，明天一早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不管什么地方搬了再说，这里实在是太小了。”
1: 搬家？
0: 老张夫妇面面相觑，他们的感想一样，搬家那可是件大事啊，要看房子，捡黄道吉日，家具食物虽不多，收拾起来也得两三天呢。胡雪岩一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的心思，他数着手指头说：“第一，房子明天一大早去看，看个样子就可以先租起来住了再说，好在自己要买房子，不过一个短局，好歹都无所谓。第二，这些家具将来也用不着，不如送了左邻右舍做个人情，另外买新的。第三，拣日不如撞日，说搬就搬，明天一天把它都弄熟起

0: 子娘踌躇着说，明天一天怕来不及吧，那就两天，后天晚上我到你们新搬的地方来吃饭。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妈妈的怀里感受到了温暖。
3: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亲的肩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4: 爸爸，山的那面是什么呀？
3: 山的那边啊，是海。当我长大以后，我忙于工作，
5: 我疲于生活，
3: 渐渐的，父母的牵挂变得遥远。
6: 喂喂，哦，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一定把方案交上。喂，妈妈，我正在加班，先挂了。
2: 直到有一天。
7: 妈，您终于醒了。
2: 我突然发觉，关心父母应该从现在开始。一通电话，一条微信，一次归家，一声爸妈。
3: 让等待成为幸福，让温暖常伴左右。
8: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9: 爸爸，爸爸，红灯。
8: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9: 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0: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9: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1: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2: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3: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2: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3: 遛狗拴绳分辨清。
1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哎，
6: 我们是来自苏州的一对演员，
7: 没错，
6: 到北方演出啊，
7: 啊，
6: 心里很激动。
7: 是，
6: 而且我看见今天上午包括下午演员上台都穿的大褂啊，
7: 啊，
6: 俩人站那儿干说呀，
7: 哎，啊，
6: 我就有点想法。
7: 不是，这有什么想法啊？
6: 啊，
7: 那相声可不就站这儿说呀？
6: 不，你不明白，
7: 啊，
6: 就是站那儿干说呀，他就不热闹。
7: 干说不热闹
6: 啊。
7: 喝着水在那说呀，什么叫干说不热呢？
6: 不是，就是光说就没劲。
7: 不是，你想怎么个有劲
6: 呢？就是热热闹闹的，让大家一看就鼓掌啊，叫好就来。
7: 那行了，这大家能鼓掌叫好，这都是我们希望的。但是你说的那个怎么热闹啊？怎么有劲呢？
6: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加就是把它演出来，
7: 相声
6: 啊，找情节演。
7: 演出来
6: 啊，
7: 我们有演的呀，相声里面那腿子活那都是表演出来。
6: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找一个年轻朋友都接受的，就是演。
7: 他年轻朋友都接受的，就这么演
6: 啊。
7: 你会演吗？
6: 啊，
7: 你会演吗？
6: 我会啊，
7: 会。这说的都不自信了啊。
6: 谁不自信了？
7: 你这会吗？这是会的样子吗？这
6: 会。会，
7: 确定会？
6: 会啊，
7: 嗯，声都变了，这位，这
6: 怎么意思啊？
7: 不是，你要会演，我问问你，
6: 你问我什么呀？
7: 你像你要表演的话，你这定个什么人设呀？
6: 啊，
7: 人设？
6: 什么叫人设？
7: 哎，好，人设都不懂，就是这个人物刻画出来的特点。
6: 哎，你说人物刻画特点，想好了
7: 啊？
6: 我刚才我都琢磨清楚了啊，
7: 嗯，
6: 人设是这样的。就是外表十分懦弱，内心十分强大，这么一个人设呢？各位，
7: 名侦探柯南，
6: 啊，
7: 外表是个小学生，实际是高中生侦探，啊，人家动画片1000多集了，
6: 1000多集了，
7: 多新鲜！
6: 那换，就是外表十分强大，内心十分懦弱，这么
7: 那不就是个大傻子吗？
6: 那就内心十分懦弱，外表也很懦弱。
7: 武大郎，
6: 我那大郎该喝药了。
7: 哎，谁喝药啊？
6: 一击致命的人啊！
7: 什么玩意儿？你这都是
6: 你不是人设吗？
7: 算了，我也不跟你说人设了。这样直接问你
6: 啊，
7: 你要表演
6: 啊？我表演，
7: 你得有个故事吧？
6: 有故事。
7: 你这故事来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6: 有什么类型？
7: 这位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6: 这有什么类型？废话，你说有什么类型啊？
7: 那太多了。
6: 你说一个我听听。
7: 你比方说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类型
6: 啊，
7: 谍战，
6: 就是他。就演这个，
7: 啊，我就说一个就行
6: 了。飞碟吗？我知道，飞碟英文 KFC 是这个吧
7: ？KFC
6: SUV
7: 哦，车呀
6: ？CAD
7: CAD 像话吗？
6: 叫什么？
7: 飞碟那是 UFO
6: 就来这，
7: 别来这个了。飞碟那是科幻片，我说的是谍战，
6: 谍战，
7: 啊，
6: 谍战谍演谍战，演谍战，这有什么谍战？
7: 光演就行了
6: 啊？
7: 你理解吗？
6: 理解呀。
7: 理解
6: 啊，
7: 那行吧，那咱来一个谍战的套路。
6: 谍战，
7: 哎，来演演，
6: 来
7: 啊，来个什么桥段呢？我想想啊，
6: 桥段，
7: 嗯，
6: 桥段我知道。啊哈哈啊哈哈，西湖美景三月天内，春雨如酒。
7: 你这叫断桥，
6: 桥断了不就有断桥了吗？
7: 哪挨得上吗？
6: 这桥段吗？
7: 哎呦，跟你聊天太费劲了，我这么直接说清楚吧。
6: 你说明白。
7: 就这谍战呢？
6: 谍战。
7: 比方说他两个人，他要会面。
6: 哦，河南人。
7: 哎，河南人干嘛？
6: 会面吗？河南回面。
7: 你谐音梗太难受了，你
6: 不会面吗？你说的呀？
7: 不是我，哎呦，就这谍战，
6: 俩特务，
7: 他就是俩特务这么一交错，哎，就碰面了，
6: 交错
7: 啊，
6: 来这个，
7: 那行啊，
6: 那咱来一回，
7: 在这儿就来
6: 演一回，
7: 那也简单
6: 啊、嗯，
7: 到时候你那边我这边，
6: 两人交错，
7: 一交错，
6: 行，没问题，
7: 行，来
6: 啊，特务交错
7: 啊，特务交错，哎。哎哎，回来！
8: 干什么？
7: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交错就直接过去了？
6: 你说交错呀？
7: 这光交错呀？
6: 怎么了？
7: 这假装是交错，他得碰面啊！
6: 你说碰面就碰面，你站在豆哥的位置干嘛呀？
7: 我，啊，这还赖我了？那你过来，
6: 你废话，交错怪我吗？你这摆个桌子，你交错不了，这桌子拦着了，这桌子。
7: 哦，桌子还碍事儿
6: 啊？当然了，
7: 那这么着，把桌子搭后边就不碍事了。
6: 搭后边，
7: 这回不碍事了啊！
6: 交错，
7: 咱得碰面
6: 、嗯。
7: 你说话呀你！
6: 还得说话呢，
7: 多新鲜！咱俩特务碰上了，不说话在这干靠着。
6: 啊、再来，你说话，我明白。说话。我是特务。
7: 哎，别说出来呀你！哪有这特务碰面还说出来我是特务，这能说出来吗？
6: 不能说出来。
7: 你别说出来，
6: 不能说出来。
7: 真是这人，这人。
6: 你猜我是不是特务？
7: 我猜个六啊！我不是这位什么脑子？这是咱俩是特务
6: 啊！
7: 咱俩接头就不能让别人搞清楚了，咱们得有那接头暗号，
6: 还得有接头暗号。
7: 就这么说吧，
6: 啊，你说，
7: 咱们俩说那话，
6: 嗯，
7: 只有我们俩能听懂，
6: 我们俩听懂，
7: 别人听到也听不懂
6: 啊。我明白意思，再来，接头暗号，听不懂。800标兵奔北坡，
7: 炮兵并排北边跑，
6: 炮兵怕把标兵碰，
7: 标兵怕碰炮兵炮，
6: 扒拉摆了标了兵的奔了北的坡，
9: 炮了兵了并了排了北了边了跑，
6: 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了碰。
9: 标了兵了怕了碰了炮了兵了炮，
6: 山前有个演员演，
9: 山后有个演员，
6: 两人山前来比演也不知，
9: 是演远演比演演远的演远，还是演演远比演远演？
7: 你这个演员太讨厌了，你，
6: 我咋
7: 什么玩意
6: 儿？你这哎，这是不是别人听不懂吗？
7: 你问问在座各位哪位听不懂啊？
6: 那听懂也是同行啊，同
7: 他，你知道是哪个单位的？说相声的那不都能听得懂吗？这个
6: 不是，那你到底怎么意思啊？
7: 哎呀，你这接头这一段不要
6: 了，这不要了，
7: 这咱就接完头了，直接咱们这个交换情报行吗？
6: 交换情报，
7: 哎，交换情报，
6: 情报
7: 直接说情报，
6: 行情报、嗯，说呀，
7: 谁说呀？你说呀，
6: 哦，我给你情报，
7: 对呀，
6: 我给你情报，来，嗯、敌人。在5年前发起了总攻。
7: 5年前
6: 啊，
7: 你这是不是太老了点儿？
6: 啊，敌人在4年前发起。
7: 三年也不够啊。
6: 那怎么着？
7: 你弄点新鲜的情报。
6: 新鲜的啊，来新鲜的。嗯，敌人在元宇宙里发起了总攻啊。新不新鲜？
7: 你这也太新鲜了
6: 啊！
7: 元宇宙现在就是个概念。
6: 我们这总攻也是个概念。
7: 哎，就是个想法啊。
6: 啊，怎么了？不行吗？
7: 不。你说点靠谱的，
6: 我来讲。嗯，
9: 根据我们的情报，
6: 嗯，
9: 我们的组织已经被渗透了。
6: 渗透了？
9: 是的。
6: 哪儿漏水了？
7: 墙体渗透啊？
6: 地板渗透了？
7: 地板渗透也不对啊。
6: 哪儿渗透了？
7: 这什么叫哪儿渗透啊？
6: 没明白。
7: 渗透就是说
6: 啊，
7: 我们的组织
6: 啊
7: 里边
6: 啊
7: 已经有别人了，
6: 有别人了
7: 啊，而且这个叛徒就在你我之间，
6: 在你和我之间，
7: 对，
6: 没有人呀、啊，
7: 你也太写实了吧，你和我之间就是这个空间呐，
6: 那你什么意思？我没明白、啊、
7: 是说出现了叛徒，这个
6: 叛徒、
7: 就是我们俩中的一个。
6: 那应该不是我吧？
7: 你这动作全暴露了
6: 啊！不，
7: 那不就是你吗？
6: 肯定不是，肯定
7: 你就是那个叛徒。
6: 你才叛徒！
7: 我代表组织，我枪毙了你！啪！哎，
6: 啊！
7: 起来！
6: 干嘛？演完了是吧？
7: 这是我要问你的，这就演完了。
6: 演完了呀！
7: 俩人啪啪把对方打死就没了。
6: 那不是谍战不就这样吗？
7: 谍战，你这故事情节，他得跌宕起伏啊，
6: 还得跌宕起伏
7: 啊。
6: 那我开枪行吗？
7: 你开枪
6: 也行，我先开
7: 枪啊！
6: 我代表组织，我枪毙了你！啪！啊，
7: 子弹跌宕起伏啊？
6: 那应该什么跌宕起伏啊？
7: 情，哎，我这么跟你说吧，
6: 啊，
7: 我拿枪打你，
6: 啊，
7: 你把他躲过去了，
6: 我躲过去，
7: 啊，我代表组织枪毙了你，毙，
6: 对，哎，嘿，你打死一个路人呢？
7: 哎，我打死个路人像
6: 吗？毙，啊，毙，啊，毙，啊，
7: 毙，你怎么那么多武器呢？
6: 我开挂了。
7: 开什么挂？你是特务，你要一击毙命啊！
6: 干嘛？
7: 一击毙命！
6: 你早说一击毙命啊！
7: 啊，
6: 来这个
7: 什么？
6: 大郎该吃药了。
7: 哎，我呀，
8: 大掌声欢迎一下郭老师啊！哎，郭老师
10: 啊，
8: 有人说啊，您是互联网在线教育的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您怎么看？
10: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之一这个词儿。
8: 哦，那您会不会继续往慈善和公益事业方面投入呢？
10: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不会这个词儿，一定是会。
8: 你这字典里到底缺多少页啊？啊？
10: 哎，怎么还我这字典里缺多少页？哎，来，咱们俩人这是联合采访，对不对？咱们俩人联合采访，请到了郭总。那可是互联网在线教育的大咖，人家为公益事业做了多少？
8: 嗯，
10: 是不是？哎，我跟你这么说，就你刚才问那几个问题，人家郭老师在媒体上都回答了100多遍了，我都快背下来了。
8: 嗯，
10: 咱们两个人这个采访一定要深入，转换一下角度，咱们要挖挖他的过去。
11: 那个，
10: 对不对？
11: 一会儿就是这个演播室录是吧？行，我先看看，这怎么这么暗呢？你们这棚里停电了是吗？把灯开开，我要看一眼效果。面光往上推，推撒开了，推你的。哪儿的事儿，省电都省啊啊！往回拉，这打算晃死我呀你？推着头不远远，我告诉你啊，这个灯光一会儿一定要柔和一点儿。因为我们郭总他是容易磁光的。哎，主机位是那个是吧？在那儿不成啊，一会儿你调到这边来啊。照我们郭总的左脸，我们郭总只有左脸好看，不是，他左脸最好看。沙发一会儿再往后挪啊，这样会显得我们郭总的脸比较小。
10: 不是，你等会儿，你干嘛的？
11: 我就是郭总
8: 啊
11: 的助理。
10: 助理
11: 啊，那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10: 哦，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11: 好，
8: 你好，这位同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广播电台记者。
11: 你是体育频道的吗？
8: 嗯，
11: 你们家炒蹦豆的？当当当当当的，我跟你说，你这个语速有点太快了。
8: 哦，
11: 一会儿慢点，我们郭总心脏还不太好。
8: 哎，好嘞。
11: 知道吗？你们、啊，你们这算是联合坐，没事，我这人没什么谱。
8: 啊。
11: 联合采访是吧？
10: 啊，对，我们两家电台电视台。
11: 哎，那成啊，我就跟你们一块儿嘱咐一下。
8: 哎，
11: 采访我们郭总，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只谈工作，不谈家庭。
8: 嗯
11: 啊。第二，只谈现在和未来，不谈过去，因为在我们郭总的字典里呀，就没有过去这俩字儿。
10: 这个不谈过去是为什么呢？
11: 第三就是不能问为什么。
8: 那个，我们就想谈一谈郭总当时上学时候的一些经历。
10: 啊，
11: 尤其不能提上学的事儿，因为在我们郭总的字典里
8: 就没有上学这两个字儿。
11: 因为我们郭总上学的时候，他就没有字典。
10: 啊， 连字典都没有，
11: 像我们这些成
10: 特班。郭总来了，郭总来了，啊，郭总，
12: 你好，哎呀，你好，你好，
10: 郭总，你好，你好，你好，
8: 郭总，你好，你好，
10: 哎呀，郭总，郭总，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2: 坐就可以，我的字典里没有请，
10: 都坐吧。
8: 哎，好嘞，好嘞。哎呀，
10: 哎呀，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两个人的采访。请问，
8: 您的家庭？
11: 您，
10: 那个，您过去？
12: 你有病啊？
11: 没事，我牙疼。
8: 哎呀，那还是我问吧。郭总，您对未来怎么畅想？能否继续突破？
12: 姑娘，哎，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100遍了吧，我相信你们都快背下来了。今天啊，我想聊聊我的过去。
11: 不是，那个郭总，咱不是说好了不提过去的事儿吗？尤其是不提上学的阶段。
12: 今天我就想说说我上学的事儿。
8: 太好了，
10: 郭总。
12: 其实啊，我一直不是个好学生，所以说我不愿提我上学的时候。但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嗯，
10: 特殊的日子？
12: 你们不知道，没做功课。
10: 郭总的生日？
12: 不是我生日。哎，
8: 今天几号啊？
10: 10号。
8: 我的生日。郭总，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12: 我是真不知道。
1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8: 谢谢，
10: 谢谢啊。
8: 行了，赶紧问正事儿吧。
10: 那个郭总，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12: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啊？
8: 哟，我。哎呦，毕业这么多年都把这个节日给忘了，一会儿啊我可得给我的老师们打个电话。哎，
10: 我也打，我也打。您这一说我都惭愧了，教师节都忘了。
12: 我就想说说我的四位老师。
8: 嗯，哪四位老师呢？
12: 首先我想说说我幼儿园的春老师。
8: 春老师
12: 怎么样，这个姓很浪漫吧？
8: 特别浪漫。哎，那他是不是如春天般温暖呢？
12: 温暖是挺温暖的。哎呀，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穿开裆裤，我们春老师一看拿着针线就给我缝上了，别提多温暖了。
8: 郭总，我想问一下，这个开裆裤它是
11: 什么？开裆裤哪有开裆裤啊？什么开裆裤啊？不是，我们那是那个最新款的利尿型的服装。
10: 哦，郭总要这么说的话，您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啊。
12: 潮流啊，反正有点潮，但是流不流就看能不能憋得住了啊。
10: 这个确实好。这个春老师除了改善了您的这个服装风格以外啊，这个还教会了您什么呢？
12: 讲卫生。
8: 讲卫生啊。
12: 我们春老师说，一定要做一个爱干净的孩子，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干净的人。
11: 好，说的太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有一篇作文的名字叫《我的爸爸》。
1: 哎，
0: 占我便宜？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这作文我们也做过。
0: 我也写过。
2: 你写过、哦，
0: 但是我写不了。
2: 啊？为什么呢？
0: 我从小就没爸爸。
3: 那作文您怎么写呀？
0: 我们夏老师有办法，在布置作文前一个星期，他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在他家吃，在他家住，给我洗衣服做饭。我和他儿子一块玩，像亲兄弟一样。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我们全市的小学生范文，叫《我的假爸爸》。
3: 假爸爸
0: 写的就是我们夏老师。
3: 那夏老师还教会了您什么呢？
0: 热爱。热爱同学，热爱老师，热爱所有的人。你热爱生活，生活才会热爱你。
3: 郭总，您要感谢的第三位老师，他又是？
0: 第三位是我的中学老师
3: 啊，
0: 邱老师。
2: 是秋天的秋吗？
0: 邱少云的秋。
3: 为什么要感谢这位邱老师呢？
0: 哎呀，我上了中学以后，我的情窦就初开了，喜欢上我班的一个女同学，就是我同桌的你。
2: 那她长得漂不漂亮啊？
3: 那个郭老师先别美啊，你喜欢人家，人家喜不喜欢你啊？
0: 当然喜欢了，她老找我借橡皮。
2: 哎呦，借橡皮算什么呀？我也总借呀，我还抢呢。
0: 对呀，
2: 同桌之间嘛，很正常啊。
0: 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用钢笔。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用钢笔给他写了一封情书。
3: 那您胆子够大的。后来呢？
0: 后来他交给老师了。
3: 我说人家不喜欢你吧？
2: 对。
0: 邱老师特别生气。
3: 那可不，
0: 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就说你呀。你很勇敢
2: 啊，
0: 你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很好。但是，你的情书是不是应该错别字少点啊？应该语句写得再通顺点啊？你应该先好好学习，学习语法修辞，然后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情书。
3: 那后来邱老师是怎么做的呢？
0: 后来邱老师就送了我一本字典，从那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老师
2: 哦，
0: 我就好好学习背字典。字典里的字儿我会了以后，我就给它抠下来，这一篇我会了我就撕下来。等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字典只剩下皮儿了。
1: 这不还是没字典吗？
3: 我说他那字典里老没字儿呢。
2: 后来呢？
0: 什么后来？
2: 后来您跟您那个借橡皮的女同桌，
0: 后来就考上大学了
2: 啊。
0: 各奔东西了。
2: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碰见了我第四位老师。
2: 郭总，那个我是想知道，您跟您那个女同桌到后来有没有？
1: 什么后来？哪后来？什么后来？这拦不住，跑题了，知道吗？郭老师，郭总，提您第四个老师，我给你拦着他们。
3: 您继续说。
0: 我说。
2: 说。
0: 那我就说说我的第四位老师
3: 啊，
0: 董老师。
3: 是冬天的冬吗？
0: 不，董随瑞的董。
3: 董老师。
2: 董老师是教什么的呀？
0: 他不教什么，他是我们的校外辅导员。哎呀，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挺困难。我也不想找我妈多要钱，在我脑子里就两个字儿，挣钱。
3: 勤工俭学。
0: 那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学校上完晚自习以后，同学们都特别饿，食堂也关门了，没地儿吃，怎么办呢？学校旁边都黑咕隆咚的，谁也不敢出去。
2: 那你们可以点外卖呀。
0: 孩子，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哪有外卖呀？但是我聪明，我就挨个宿舍的拿着本拿着笔记，你想吃啥，我就记着，然后我骑着自行车出去买回来挨个送，我一份挣5毛钱。
3: 哎呦，你就是过去的外卖小哥啊！
0: 我就是，只不过没有 APP。
3: 这个您就只送吃的吗？
0: 也送别的
3: 啊。
0: 我班有一个男生特别帅
2: 啊，
0: 他就想送给他的女朋友99朵玫瑰。太漂亮了。
2: 对对对，玫瑰花确实漂亮。
0: 我说的是他女朋友。

0: 彩票。
1: 这就难怪了，要不然男同学能花那么多钱买花吗？
2: 是，
3: 对对对。
2: 完了，我就死活，他送给他，他不要，一朵都不要啊，怎么说都不要。哎呦，
3: 那怎么办呀？那这也不能给人家退回去啊。
2: 对啊，我实在没辙了，我就把那个男生的名字说了啊，他要了，收了。
1: 您之前怎么说的呀？
2: 我说我送的。哎，
3: 不是，您怎么这么坏呀？
2: 我是想考验考验他们俩感情真不真。哎呦，
3: 人家俩的感情用得着您考验吗？
2: 但是我送外卖这事儿考验了啊。有一个同学把我给告了啊，说我呀各个宿舍乱跑，影响他们休息。嗯，保卫处把我扣着了，死活不让我走。是董老师来把我接出去了。哎
1: 呦，他肯定给董老师气坏了，
2: 特别生气。啊，
4: 你呀，挨个宿舍挨个宿舍的跑，你像话吗？影响人家休息。
5: 完了，
2: 然后送给我个 BB 机。
4: 你用 BB 机，他们在呼你，你再去，这样不就有因果关系了吗？人家就不抓你了吗？
1: 这董老师是不是说过评书啊？
2: 董老师让我气得嗓子哑了。
1: 啊、哦，我说的呢。哎呦，
3: 但是我感觉你们董老师很温暖啊。
2: 是，嗯，董老师可好了，嗯，跟我说，嗯，说你啊，你是学计算机的，嗯，别弄那些小算计，小算计只能进挣小钱，计算机才是你的专业，嗯，学好了专业，将来才有事业。所以说啊，我人生遇到春夏秋冬四位老师，要没有他们，嗯。我的人生绝对找不着东南西北。其实啊，要说我跟春夏秋冬四位老师真的在书本上没学到什么知识，但是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人，一句话就是一生，一堂课就是一辈子。
1: 太感谢郭总了，谢谢您，谢谢您，用您的这种真诚讲了您的过去，我这边没有问题了，嗯，
2: 谢谢，那就没事了，啊，再见吧，
3: 郭总，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你说，
3: 我特别想知道您和您那个借橡皮的女同桌到最后怎么样了？
4: 对，
2: 她是我夫人，
3: 有情人。
1: 终成眷属，
3: 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1: 你要说我们老板娘怎么爱宰橡皮呢？我有辙了。
2: 你干嘛去？哎
1: 呦，我呀，我给我们老板娘买最新款的橡皮。
2: 谢谢嫂子，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6: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7: 说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娘，他算的五谷杂粮就属着蚕豆个儿大，他算的地下的庄稼就属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儿仨走道就属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摸摸了这卦算得更准，脑袋长在脖子上。您说这算卦他没法不灵啊，本来就是瞎掰，算卦相面呢就是骗人。今天呢我来说一段单口相声。怎么叫单口相声啊？两个人说嘛就是对口相声，一个人说就为单口相声。您看做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应当是啊，语言词汇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解放十多年了，新鲜事物天天出现，这个新的名词呢就多了， 那么旧的名词逐步淘汰，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你看有些个话呀，现在你就用不上了，啊，什么话呀？这些词都没有人用了，什么老妈子、小丫鬟，这话没人说了，因为什么？这是一种侮辱劳动人民的。民间现在有用这话的吗？住家主有叫丫鬟的吗？没有吧。同院的街坊南屋里一叫丫鬟，北屋里喊张灯，得得，那院里就开戏了，他没有这个事了，是不是？哎，有的话呀过去也用，现在也用，但是从这意义上讲啊不一样了。您到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你要过去呀过这个旧历年，现在叫春节，过去说旧历年就说过年，到过年的时候啊一抱拳，哦，您过年好，您过年好。那现在咱们新年的时候，同志见了面呢也说，哦，您过年好，新春进步，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革命的本钱啊。过去不那么说，过去您过年好，完了呢说这么两句，哦，您过年好啊，见面发财，见面发财。您听着像话吗？见面发财，昨儿晚上躲了一宿账主子了，睡一宿觉今儿就发财了，有那个事吗？见面发财，见面发财。那个说见面发财，这个不说见面发财，这得这么说啊，见面发财啊，您黄金万两，日进斗金。这一听赶紧摇头，哎，别拘束，别拘束，他还嫌少了，他还黄金万两，日进斗金，他干别拘出数来，要拘出数来，那就进一万两了，您这像话吗？这过年好，过去也说，现在也用，可是从意义上讲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咱们说您过年好，本来是过年好吗？我们大跃进三面红旗，我们这个生产建设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了，您过年好。你要过去说那句过年好啊，那里头的含义太深了。含义是什么？一种悲惨。怎么个悲惨呢？就是说过去在旧社会，穷人呢整年都没吃没喝，三十晚上连顿饺子都吃不上，什么也没有，没钱吃饭，还得防备账主子来，他账主子多呀，他不定逼出什么事情来呀。您说那电影《白毛女》里头那个杨白劳，那不就让这地主账主子给逼死了吗？啊，过去说这句您过年好，那是表示一种敬意的意思。哎呦，您过年好，您还活着呢，没补的账啊，买卖间还有很多的账呢。买卖账也分什么买卖，什么山东账、山西账、南方账，那怎么意思？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北京啊是帝都，那么帝都呢，那时候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省人都到北京来淘金来做买卖，什么买卖都有，什么地方人开什么买卖都有一定的规矩。您看这山东人呢，到北京那时候开买卖，什么买卖？这路买卖是山东人开的，饭庄子，就是大饭馆子，粮店，老米对坊，这都是山东人。山西人呢，山西人也有啊，山西人什么碱店呐、颜料店、染坊、杂货铺、干果子铺，哎，这些个都是山西人开的。就这个杂货铺啊，北京叫油盐店啊，在过去旧社会时候，我门口就有一个山西人开的油盐店，我竟跟他打交道。他那会儿不但做买卖，并且还放账，你借钱也行，你在他那儿赊账也行。哎，他借钱呢要利钱，那么这赊账呢，赊账不要利钱，可英明是不要利钱，比那利钱还多。怎么多呀？你比方说吧，你买东西，这东西两毛钱，你要给现钱呢就要两毛，赊账三毛五，这比利钱还大。 要是短了山西人的账，

哎，那了不地了，有个外号吗，叫山西人要账腚后跟。怎么叫腚后跟？老在屁股后头跟着你，你走哪儿他跟着哪儿，你走在街上后头跟着一账主子，你受得了啊？你跟朋友走着好好的，他过来了找你要账，就为给你难看。头一句呢，头一句啊还给你留面子，你跟朋友在街上走着呢，他后头过来了，啊，大爷，有钱借个几个吧，有钱借个几个吧，给你留面子，让那朋友一听，哦，这个人是借钱。可是你要懂他这个，身上有钱好办，赶紧给他，就完了。他说这一句你要不给他，第二句就让你露了馅儿，啊，大爷，有钱借给我们几个吧。你没给他，后头还跟着，啊，大爷，不要拿穷人打哈哈了，你比我们富裕啊，再说回来你也短不了多少了，还是要账的，你不给他就给你嚷嚷出来。这个账啊，那是最难堂，什么账也没山西账难堂，这不是难堂吗？嘿，我有办法。说你有什么办法？哎，山西账我就有办法堂。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又放高利贷，利钱又大。你要是赊账，两毛的东西卖三毛五，他是钱越多越不嫌多。我呢，就利用他这财迷的心理，这账啊，我就好堂了。怎么好堂了？就我门口那个油盐店掌柜的，我还记着姓耿，我短他2.5块，别人啊，你要是短他个2.8的、3块5的，当结账当结节，比如说吧，3月短的账，5月结一定得给，不给不行。我怎么样？我短他2.5，我愣堂了他1年。怎么堂的呀？快到5月节，别容他家找我，我就上他那儿去，上他那儿去买东西，买块来钱东西，买块来钱东西呢，我给现钱。哪么我在别的地方借的钱呢，我也在他那儿点票子去，点票子。这1块来钱呢，现钱买的东西拿过来，点着票子，我跟他说，哎，我这个什么三掌柜，瞧瞧账，瞧瞧账。咱们还有个钱零，哎，我加了倒是有个条，我忘了是这个4.80、4.9来了，啊，我明明短他2.5，我说4.8、4.9，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一听这话呀，他就放长线了，他不找我要。怎么头几天呢，他都把账条结出来了，到时候到你家拿着条去要去，他心里也有个数。他一琢磨，2.5啊，怎么4.8、4.9啊，记错了，现在别找他要，要找他要一单账条2.5怎么办呢？4.8、4.9他记错了。再说先不要紧，留着个强零，咱8月节一块再算吧。这就谈过一节去了，他自己就说8月结了，留个钱零呢，我还上他那儿买东西，他为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啊，我说，白结一块算呢，4.8啊，好了好了，咱白结一块算吧。这就支过一结去，赶到8月结呀，还来这手。到8月结我要找他去了，哎呀，我说三掌柜，我说这回家里他在这儿拿的东西很多了，我说家里有个条啊是8.6，我说你看个账吧，咱们是现在啊，咱们是年底下一块算呢。我也说是现在是年底下一块算，他怎么说呢，还得套交情。他一想这节都是给的现钱呢，怎么又8.几了，又记错了啊。刘先生啊，咱们都有交情啊，对了，8.6啊，你说怎么样吧。我说不是，我说咱们是现在算呢，是年下一块算。随便你吧，我就等他这句呢。我说随便我呀，那么好了，8.6咱们年底下一块算了。

又支过一节去。这一节呀、啊，买东西还给现钱。这回到了腊月三十，我又去找他去了。一进门，哎呦，我说三掌柜，这回可对不起您了，这日子太多了。我短您呢是14.5啊，还是十？我刚要说14.6啊，我刚要说，他没容我说。我说三掌柜，我短您是14.5啊。他过来把我嘴给捂住了。啊，你不要说了，你还给2.5吧？他明白过来了。

0: 你看我们所有的说相声呢，都是打小就爱听相声，
1: 接小接触，
0: 对，打小我们就得爱听，我们才能干这个，
1: 一直被熏陶。
0: 我在天津，我是天津人，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听说过。哦，
0: 我们俩是搭档，
1: 对，
0: 我们俩可熟了。
1: 嗯，
0: 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 发小，
0: 哎，算发孩吧。
1: 对，
0: 学校都是挨着。
1: 嗯
0: 啊，一块上学一块放学，我们俩是同为80后的相声演员，
1: 岁数也相差不大，
0: 但是，
1: 嗯，
0: 您看得出来我小时候在学校里就属于招老师喜欢那孩子。
1: 哟，这怎么能看出来？
0: 学习成绩好。
1: 是吗？
0: 我小时候考试门门100分，
1: 我那成绩可不错，
0: 要不然咱现在能逗哏吗？你只有那学习成绩差的才会去捧哏，脑子好的都逗哏。我小时候上学
1: 啊，
0: 名列前茅，
1: 嚯，
0: 我就在前几名。他这个成绩就差，
1: 哦，学习不好。
0: 我们小时候期末考试结束了以后，
1: 嗯，
0: 会有这个黑板报。
1: 黑板报干嘛呀？
0: 谁的名字后边考多少分，谁的名字考多少分，
1: 哦，公布成绩，
0: 然后前面写着第几名第几名。
1: 哎呦，
0: 全班比如说50个学生，
1: 啊，
0: 我头3个准有。
1: 哦，您得在前茅
0: 啊。对对对对，前茅。哎，刘老师，
1: 嗯，
0: 哎，我跟您说吧，
1: 啊，
0: 老师那时候我觉得有点狠。
1: 怎么了？
0: 就是考试成绩不好的孩子，
1: 嗯，
0: 应该挺恨老师
1: 的。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因为到开家长会那天啊，
1: 嗯，
0: 最后一名的这个学生，
1: 嗯，
0: 老师会用红粉笔把他的名字标出来。就是圈出来他是全班最后一名，
1: 想激励一下。
0: 刘老师的名字，
1: 嗯，
0: 从来没用红粉笔标出来。
1: 我学习还行。
0: 刘老师都是用红油漆标出来的，就是
1: 不让改。
0: 哎，对对对对，最后一名绝对是我的，绝对是我，谁也别跟我争，你们愿意去哪儿去哪儿，我就在这儿待着。
1: 那我已经放弃了这事。
0: 哎，就说这意思。
1: 都红油漆了，我这
0: 成绩不行，
1: 嗯，
0: 考试老不及格。
1: 是吗？
0: 也着急也努力，好好学习啊，不吃不喝，
1: 嗯，
0: 努力3个月，啊，考完试18，
1: 是啊，
0: 25、36，就这种成绩。
1: 那也还行吧，反正没及格。
0: 就是及不了格。
1: 嗯，
0: 跟我也跟我取经，问我说你，哎，曹文金，
1: 嗯，
0: 你说你也考试，为什么你门门100分，我就不行？我说我鼓励自己，考试这种事儿，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别紧张。
1: 哦，
0: 平常学好了嘛，
1: 嗯，
0: 咱就好好的去答就完了。
1: 好心态。
0: 我鼓励自己，早上起来考试之前，今天考试，吃一根油条，2个鸡蛋。
1: 我激励自己，
0: 我就考100分。
1: 嘿，
0: 刘老师也学我，
1: 我也来这个，
0: 一根油条，2个鸡蛋。
1: 我
0: 考完试0分。
1: 哎，怎么0分呢？
0: 先吃了鸡蛋。
1: 哦，吃反了都不行啊！
0: 傻子吗？
1: 你对谁傻呢？你这都什么规矩？
0: 脑子不太行，
1: 就不能信你这个。
0: 后来我们俩从学校出来一块呢，就说相声。
1: 哦，
0: 你说我们俩说相声，肯定是聪明的这个人在这逗哏，稍微差一点的那个呢，就在这捧哏。您从外在形象您也看得出来，曹云金往这一站，谈天说地，啊，你看他在边上待着，
1: 嗯，
0: 啊，没什么正经话，
1: 啊，有时候也有。
0: 但凡要聪明，
1: 嗯，
0: 他能不站在逗哏这边吗？他逗不了哏呢。
1: 哦，站那边都聪明。
0: 你看你这形象
1: 了。我形象怎么了？
0: 每天一上台先把肚子放桌子上。
1: 什么叫肚子放桌子上呢？你桌子垫着点肚子呢。
0: 你看模样。
1: 嗯，
0: 哎，老这么待着，你说正常这种体型能是一聪明人吗？
1: 这啥跟站怎么站没关系。
0: 脑子不行。你
1: 才脑子不行。我脑子好了。
0: 你脑子要行你不逗哏？就因为你脑子，
1: 我脑子行，
0: 因为你脑子不行，所以你才站这边捧哏。你脑子行，你记得住词儿，你就逗哏了。
1: 逗哏跟记住住词儿有什么关系？
0: 废话，我在这儿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看我这话多多，从上来以后说了多少话，他在边上没词儿啊。
1: 你这全是废话，滴了嘟噜滴了嘟噜，就说我没词儿，就说我脑子不行。你这都什么？这有背的词儿是吗？这是
0: 我说你脑子不行，你还不承认？
1: 这多新鲜！我脑子能不行吗？我这脑子多聪明！
0: 你怎么能证明你聪明？
1: 怎么不信是怎么着你？
0: 我不信。
1: 哎，看你这模样就好像仿佛大概其有点不信是吗？
0: 你看修饰还挺多，仿佛和好比大概其，
1: 这显得词汇量大，你懂吗？显脑聪明这么说话，
0: 这不都一个意思吗？
1: 你学吧你，
0: 这不都一个意思吗？
1: 就地气根我就聪明，你懂吗？
0: 你有什么修辞？
1: 神经病吗？
0: 我说你脑子不行啊。
1: 我怎么脑子不行？就我这脑子多聪明。
0: 我现在随便说一个脑筋急转弯，你就猜不上来，你就答不上。
1: 我就准猜得上来，我还准答得上来。
0: 我就说你答不上来。
1: 我就说我答得上来。
0: 你要答得上来，你是什么？
1: 这什么问题？什么叫我是什么呀？
0: 咱别白说，咱就这么干说。
1: 干嘛给你喷湿了还？什么叫干说呀？
0: 啊，我就证明我比刘老聪明。
1: 那你证明不了，你正经出点题，
0: 听这个
1: 啊。好，我一答上来，这事儿就证明我聪明了。
0: 咱说一回有文化的，
1: 这怎么体现你这玩意儿有文化？
0: 扣字儿拢印儿。
1: 什么叫扣字儿拢印儿？
0: 就是说我说七个字，猜一个字。
1: 哦，你说七个字猜一个字，这听着还是有点文化。
0: 你看他喜欢模仿老前辈。
1: 你是谁的老前辈呀？你先想起来
0: 说七，我说七个字，然后你从这七个字当中猜出一个字。
1: 就是我给归拢一块分析完了，我猜出一个字来。
0: 对，
1: 这能体现我的智商，
0: 没问题吧？
1: 咱来这个，
0: 别白说。
1: 哎，
0: 挂点赌注，不赌命，
1: 不赌命，赌什么？
0: 赌您啊，一个礼拜的早点钱。
1: 你跑我这抢劫来了是怎么？
0: 他饭量大，他一个礼拜早点钱可少不了。
1: 废话，我这饭量一天当当的。
0: 啊，您这一个礼拜早点是多少钱呢？
1: 五块。
0: 一礼拜吃五块钱早点？
1: 怎么了？
0: 那您基本上是靠抢。
1: 什么叫靠抢？
0: 或者是到了早点摊啊，人家那吃剩下，别动别动，我再来一口。哎，
1: 什么呀？我吃人剩的那个。
0: 对呀、啊，
1: 不是，我基本上不出去吃早点，我们家都做好了，所以我有五块钱就花不了。
0: 行，五块钱啊。
1: 哎，
0: 如果说，
1: 嗯，
0: 我说的这个谜语，
1: 嗯，
0: 我这扣字拢印说这个，你没猜上来，谁赢了？
1: 那您赢了，
0: 你给我五块钱，
1: 我应当的。
0: 如果说我说这谜语你没猜上来，
1: 嗯，
0: 谁赢了？
1: 您赢了，
0: 你给我五块钱，
1: 合理呀、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不，给我五块钱，
0: 你没猜不着也，
1: 反正你来回绕的我就要你五块钱。
0: 不，咱就这么说吧，那你我说这题你猜着了，你拿五块；我说这题你没猜着，我拿五块。
1: 这回对，
0: 哎，对，就这意思。
1: 行，
0: 请听题，
1: 你说吧。
0: 哎呀，
1: 累死我了！你说争竞这个，这太累了。
0: 听着啊，
1: 嗯，
0: 二人见面，忙拉手，猜。
1: 猜，这都什么字呀？这是七个字啊！您让我想想啊，俩人见面，他拉手。他指定是认识，这认识他指定是朋友，是朋友，俩人见了面，他得这样。哎呦，大哥您好啊！哎呦，兄弟你好。这词儿是好，说别的他不好听。哎呦，大哥您好啊！哎呦，兄弟我在沟里呢。他这就不是人话，他必须是好。哎，我猜着了，猜着了。这字儿啊念好，你赶紧预备五块钱吧。快快快快快，
0: 猜错了，
1: 猜
0: 这字儿不念好
1: 啊？不能，这字儿肯定念好。
0: 不念好，
1: 他念好。
0: 我说不念好，你看
1: 我说念好。
0: 这个题谁出的？
1: 你出的。
0: 谁知道答案？
1: 你知道答案。
0: 我说不是，你信任我就完了。
1: 我凭什么信任你？那五块钱我还没叨叨明白呢。
0: 我说不念好，
1: 我就说念好。
0: 你看咱俩在这矫情也没有意思，我给你换一个，咱说一别的，这事就过去翻篇了，行吗？咱们给自己一点时间行不行？
1: 不是，怎么咱俩要过日子是怎么还给彼此点时间搞对象呢？您这没有，咱把这五块钱这事儿

0: 别说明白，这回到底是我拿你五块，还是你拿我五块？我这个我说我猜着了，就准猜着了。
1: 我说答案，
0: 就脑子全
1: 我说答案不对，
0: 那怎么可能不对？我说是好就是好，我都猜明白、猜透了这题。不是，咱在这表演一下。
1: 这猜灯谜还有表演呢？
0: 废话，叫不你不认输，
1: 表演吗？这猜灯谜怎么表演？
0: 这怎么表演？这不说了吗？咱俩就这样，咱俩呢就表演两个好朋友。好朋友呢，咱在街上见了面。
1: 我跟你算什么好朋友？你不要拉近咱俩的关系。
0: 我多怎说咱俩算好朋友了？
1: 咱俩，
0: 你我哪句话说咱俩算好朋友了？
1: 你就上一句。
0: 我上一句说咱俩演好朋友。
1: 演，
0: 咱俩关系也就到这儿了，知道吗？
1: 行行，
0: 咱就演
1: 演，
0: 就这会儿咱是好朋友。
1: 我都忍不了，
0: 我也忍不了，但是我为五块钱我得忍着。
1: 你也忍不了，我也忍不了，咱就不演了。
0: 不演了，不行。你要不你拿五块钱不演了，行？
1: 那还是演吧。
0: 啊，咱不这说清楚了。你说他多吝啬，就这人。
1: 嗯。
0: 哎，咱就演好朋友，在街上见面。
1: 对，
0: 这一说好就算输。
1: 说好就算认输了。
0: 说好就算输，认输干嘛？说好就输。
1: 说好就输是吗？
0: 对。
1: 要不承认呢？
0: 不承认，不没有人格，
1: 王八蛋，
0: 不是东西。
1: 好，来，
0: 就这么玩。你好啊，
1: 你输了。
0: 我哪输了？
1: 你刚说你好啊。
0: 我说你好怎么了？
1: 你说好，你不说说好就算输吗？
0: 不是不是，这你没明白。我说好是为了诓你那好，我说一千个一万个好都没关系，你说一个好就不行。
1: 我说一个好就不行？
0: 对。
1: 那我说不好？
0: 那也不行，去了不字还是有个好字儿。这么跟您说吧，什么好不了啊，好家伙呀，好好好好，连好叫都算你输。
1: 你给个时间。
0: 我给个时间？
1: 对
0: 啊，咱俩跟这表演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咱以时间为限。
0: 三天。
1: 三天？我跟你在这表演三天。
0: 哦，那不行啊。
1: 五分钟
0: 配着。
1: 五分钟。
0: 五分钟
1: 你嫌长是吗？
0: 短，
1: 那短点，一秒。
0: 一秒不行，我过去了，就五分钟吧，还是别一秒了，
1: 五分钟为限，
0: 好，
1: 对吧？
0: 嗯，
1: 好，
0: 五分钟啊，五块钱，你
1: 来，
0: 我这
1: 来来，谁带手表了？秒表，
0: 还秒表？你这把你这给我的真细，
1: 来，计时开始，
0: 啊，这就来了。您好啊，
1: 我不认识，
0: 哎，对，不是，不认识我像话。
1: 你打我啊？
0: 什么叫我打你啊？
1: 你打我。
0: 哎，行行，别讹人了，就你这点伎俩，我跟你说吧，那我就打死你。哎，我告诉你啊，咱不，什么叫不认？得认识我，好朋友，朋友演好朋友，不跟你说了吗？
1: 还得认识。
0: 对，打今儿起不认识都没关系了，但是现在咱得认识啊。
1: 来来，
0: 记住了啊。
1: 来，
0: 哎，你好啊。
1: 哎呦，刘先生，有日子没见了。
0: 可不是
1: 吗？
0: 哎，对，回来。干嘛你自己说完走了？我呢
1: 你自己站这说吧。
0: 这没听说过。
1: 我说完了，我说完了。
0: 咱俩表演成影，咱俩得聊天说话，不是你自己说痛快了你走了这事儿就完了。
1: 那你的意思呢？
0: 咱俩得对上话，对话知道吗？
1: 对话
0: 对话。
1: 对，
0: 来来，
1: 计时开始。
0: 你甭去，甭往那边使劲溜达，你离我近点，咱就跟这儿吧，别来回溜达了。
1: 对话。
0: 哎，咱得有对话啊。您好啊。
1: 还那样，
0: 我也不知道以前什么样。这还那样就是
1: 不灵儿，
0: 不是？您换句话，
1: 凑合。
0: 还那样不灵儿，凑合，三句话一样，这费劲了。您家里好啊？
1: 看你问谁。
0: 你怎么那么对付？咱能好好说话吗？哎。咱能好好沟通行吗？啊，
1: 看你问谁。
0: 您问家里老爷子好啊？
1: 出门旅游去乐。
0: 咱能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吗？哎，那你们家老太太呢？
1: 病了。
0: 大姐呢？
1: 嫁人了。
0: 小弟呢？
1: 全烂了。
0: 嗯，什么？
1: 长湿疹，全烂了。
0: 得了，家里没人，这还闷呢。哎，对了，你刚才说你们老爷是怎么是什么游去了？
1: 出门旅游。

0: 去了。
1: 哎，你这年纪啊，你们老爷子那岁数，就这岁数能出门旅游去，甭问，那身体一定特别的
0: 棒。
1: 身体一棒，脸上的气色它就
0: 绿，
1: 那、
0: 哎、
1: 绿
0: 红，红光满面。
1: 哎呀，这费死劲了，你这吧。哎，那你们老太太呢？
0: 病了。
1: 病了，没请个大夫给瞧瞧啊？
0: 请了。
1: 哟，请哪大夫给瞧呀？
0: 张大夫。
1: 哎，要说这张大夫可没有那王大夫
0: 个儿高
1: 啊、嗯，个儿高管看病吗？
0: 医术高。
1: 哎，那就给老太太开完方子，给老太太抓药了。
0: 抓了。
1: 哪儿抓的药？
0: 门口小药铺。
1: 小药铺啊。哎，要说这小药铺就不如那大药房的
0: 给的多。
1: 哎，给的多，
0: 材料全。
1: 哦，材料全。好。哎，这病啊，这哎，你们老太太这病要是让王大夫看，老太太早就
0: 死了。
1: 哎，死了。他倒喝得出去啊。行，这哎，那你们那哎，你们大姐呢？大姐
0: 嫁人了。
1: 大姐嫁出去了、嗯、嫁出去之后在公婆面前她落了一个
0: 孝顺。
1: 一孝顺，公婆街坊四邻都说你大姐她
0: 根儿。
1: 哎，根儿怎么还有天津话呢？你这里边
0: 嫁天津去了。
1: 哦，好嘛，上那儿当媳妇去了。哎，要说嫁那头人家里比咱这儿
0: 人口多，
1: 那咱家这就比人家家
0: 人口少，
1: 人家比咱家
0: 阔，
1: 咱家比人家
0: 穷，
1: 人家比咱家，咱家比人家，人家比咱家，咱家比人家，人家比咱家，咱家比人家，人家比
0: 老人家，咱家的滚，
1: 哎，他都给我轰出去了，这是，得了，这也是冤，
0: 滚，
1: 稍微有点过分了。哎，那你那个小弟呢？
0: 长湿疹全烂了。
1: 哎，就没给他买点药擦吗？
0: 擦了。
1: 那擦上药之后呢？
0: 见青。
1: 一见青他就是
0: 不刺挠了。
1: 这一不刺挠了，
0: 扣嘎吱了。
1: 一扣嘎吱，这就是
0: 又犯了。
1: 又犯了。不是，这顶药是怎么着？好家伙的嘛，这我没法问了，这
0: 出根了，
1: 出根。哎呀，这玩意儿你说这气死我了，这哎哎，对，你先别忙，我还得问问你啊，你说你们老爷子出门旅游去了，老太太这就病着了，大姐嫁人了，小弟那儿也出根了，是不是？要说你们家这日子过得那是一天比一天的他
0: 富裕。
1: 嗯，这一富裕，他每天不净得吃那个
0: 顺口的？
1: 他什么顺口啊？
0: 精米白面。
1: 要说这精米白面，他就比那棒子面他
0: 滑溜。
1: 滑溜，我看你就够滑溜的。我问了这么半天，你愣没说出那个
0: 字儿来。
1: 但哪个字儿啊？
0: 一个女，一个子，
1: 这字儿念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会写不认识。得了，我认输了，我输你多少钱？
0: 五块。
1: 这给你五十，甭找了。
0: 太好了，
1: 哎。
2: 妈妈，看车。
3: 别担心，宝贝，你看。那辆车早早就减速了。
2: 真的呢，连对面的车都停住了，咱们赶紧过去吧。妈妈，你开慢点，前面有老人。
3: 放心，妈妈看到了。
2: 爷爷奶奶都冲你竖大拇指呢。妈妈，你做得真好。
4: 车让人，人敬车，以文明的宽度彰显生命的长度，城市的温度。
5: 我就抽一会儿，三楼就到了。
6: 电梯吸烟，别人的身体

0: 是你的烟灰缸。
1: 吸烟的时候我会开车窗呀。
0: 车上吸烟，乘客的肺不是你的空气净化器。
2: 公共场合拒绝二手烟，别让文明丢在弹指间。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每个人都追赶时代的脚步，因为责任，所以有了无论风雨的付出；因为更好，所以有了专注与执着；因为守护，所以有了点亮万家灯火；因为热爱，所以有了更多看不见的努力；因为用心，所以有了城市的整洁。他们是最美的风景，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平凡力量。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应被礼赞。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刘月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2: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2: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3: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4: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5: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6: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7: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8: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路我叫啊。民夫有何冤枉，慢慢道来。

0: 钢刀陈昌啊，当疼也无心，此持公尺取邪陈闯，开封去告
1: 相爷，状告驸马，无人敢行，
0: 无人敢呐行。大汉
2: 来，
0: 将他带至官，带收听邪状，拿过补邪，抓来见我
2: 啊！林父，随我来。

0: 王朝待命你到紫石宫与驸马报信，
1: 将是什么？
0: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还朝，行至京郊，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三人，将韩琦带到开封，请驸马国府议事遵命。回转看

0: 委屈朝天子，先断这冤情。
1: 驸马到，
2: 禀相爷，驸马到，
0: 古月相迎。
2: 古月相迎，
0: 驸马公，哦，国父来了。

0: 驸马阔知韩琦行凶之事啊，
1: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将韩琦带上堂来，本宫要亲自审问。
0: 来，有待韩琦降面堂堂。

0: 过驸马。
1: 见过驸马。
0: 这什么？因何一言不问，张前就杀？
1: 是故。
2: 本宫忙撞了，
0: 你特意忙。

0: 以往之事我已尽知，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驸马公就敢相认的才是。
1: 我认的什么？
0: 认下你那七十二郎啊。哎，
1: 这么无辜的耍小姐本宫来了，乃是
2: 有
1: 我想顺那将。
0: 别慢，哪里去？
1: 上殿奉陪。
0: 本参何人？
1: 本参保命公。
0: 我无私无弊参的何来？
1: 耍小本宫怎说无罪？
0: 你可以本参的道义有理。
1: 无理不敢上啊朝。
0: 驸马公既然有理，就在开封讲了吧。

0: 快有
1: 奔
0: 哦，
1: 哈哈
0: 跳
1: 哦，哈哈哈哈哈哈。

是奉子龙孙，我不饶，滚呀，自首。

0: 亲不认刀，
1: 臣驸马
2: 保命，
1: 共臣什么？
2: 你个包孩子，
0: 呸！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前门。
1: 姐妹，你莫要害怕，我真的是你哥哥。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2: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1: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炸油的招牌来的。
2: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1: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3: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假如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4: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亦是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2: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4: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孩子们啊，可不是装病，他们内心积攒的焦虑、压力，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是在悄悄地求助。其次是情绪变化，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2: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有五大核心诱因。
4: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

0: 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1: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0: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2: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0: 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1: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

0: 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

0: 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

0: 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盆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1000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0: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4: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5: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 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5: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7: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 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

0: 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四十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

0: 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式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邓老师。
2: 从接下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冲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 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里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八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

0: 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1: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而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就用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它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0: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1: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0: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两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 一两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的

0: 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游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游船呐、啊，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吗？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游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这段书是老将黄忠智取天荡山。黄忠跟老将严颜两个人奉命来到加盟关，不但成都的战将全都要看笑话，而且孟达、霍峻也看不起这两位老将。黄忠跟老将严颜商量，这回要打个漂亮仗，让他们看看咱们这俩老头有用没用。所以在加盟关前一战，老将严颜跟黄忠两气加攻，就把大将张合战败了。跟着老将严颜就跟黄忠黄汉升说，黄老将军，前面有座山叫天荡山，您知道吗？啊，天荡山，哎，严老将军，这天荡山我听说是曹操屯粮积草之地。是啊，黄老将军，咱们要把天荡山拿下来，断了魏军的粮草，汉中唾手而得。好，老将黄忠非常高兴。严老将军，你这句话说到我心里了，咱们要取下天荡山，要能夺取汉中，立下汗马功劳，就能让他们看看咱们两个老人有用没用，不知道严老将军有何妙计。这边地理我要比您熟悉，黄老将军，您在阵前杀敌，我带着兵马到天荡山附近埋伏好了，只要您的人马

一到天荡山，我立刻放火出来接应。天荡山得了，这件功劳就算立下了。好吧，严老将军一言为定，你立刻派兵前去。两员老将久经大敌，打仗都非常有经验，严彦就调动好了人马，暗中出兵，直奔天荡山前去埋伏。老将黄忠就准备迎敌了，没想到这时候韩浩指挥兵将前来叫战。黄忠一出战，跟韩浩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大将夏侯尚看出便宜来了，啊，来呀，我们俩打一个吧。所以两个人力战黄忠，黄忠一看借这机会，我无论如何得想办法夺下天荡山。所以老将军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既然你们俩打一个，干脆我诈败。黄忠打着打着，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往下就跑。这两员战将往下就追，一口气就追下20多里，就把黄忠的营寨也夺了。黄忠借他们夺寨的时候，又指挥人马草草的闯下一座营寨。第二天，夏侯尚跟韩浩又来了，黄忠又掌中大刀出战，打了几个回合，虚砍一刀，拨转马头败走了。韩浩跟夏侯尚又追下20多里地，把黄忠这座营寨又夺了，然后派人把大将张合叫来，让他看守下边的营寨，两个人奔前边这座营寨。张合一看，可就跟夏侯尚、韩浩说：“黄忠可连退两天了，他其中必有诡计，你们可得留神。”夏侯尚把嘴一撇，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我说张合将军，你是不是让张飞跟黄忠给吓怕了？所以你才屡战屡败。现在我们俩人打了胜仗，你呀。”看我们俩人立功吧，啊，后边给看着营寨去。张合也没得说呀，谁让自己打了败仗，三万人马就剩下几个人，而且把瓦口关丢了，只好脸一红退出去看守后边的大营。第二天，夏侯尚跟韩浩又出战，黄忠又退下20几里，两员战将又往前追，就这样追着追着，一直追到家门关前，老将黄忠残兵就败到关上了。夏侯尚跟韩浩非常高兴，叩关扎下营寨。老将黄忠守着家门关，就是不出战。孟达着急呀，孟达心说：“诸葛军师，您瞧瞧您，我们发出紧急的公文，结果您给派来两员老将。”这俩老头怎么样啊？打白仗了吧？啊！现在老将黄忠在关上连兵都不敢出了，所以孟达赶紧又写了一份紧急的公文，马上人骑着快马够奔成都禀报皇叔刘备、刘玄德。这紧急战报上写的非常清楚，黄忠是连连败阵，现在退在关上不敢出兵。刘备赶紧就把诸葛亮找来了，军师。您看，老将军黄忠打了败仗了。诸葛亮拿过这紧急的公事一看，诸葛亮乐了，轻摇羽扇，用手捋着胡须，跟刘备说：“主公啊，这是黄老将军交兵之计。老将军只有打了败仗，敌人看不起他，他才能养精蓄锐，冲下关去一战成功。”我想黄老将军这样做是太对了，主公千万不要着急。大将赵云、赵子龙可在旁边呢。军师，不是我赵子龙小看黄老将军，怕老将军确实是打不动了，怎么能说是骄兵之计呢？哎，子龙将军，你看吧，黄老将军必定打胜仗，不几日捷报就回。刘备、刘玄德还是不放心，孔明军师，是不是让刘封到关上去接应黄忠？好吧，既然主公不放心，就让刘封去一趟。刘封就奉军师诸葛亮、主公刘备之命，带着一支人马来到加盟关。到了加盟关，老将黄忠就

恨刘峰。小将军，你为什么来到加盟关助战呢？黄老将军，不瞒您说，父亲知道您打了败仗不放心，所以派我前来给老将军助战。没想到老将黄忠笑了笑，小将军，这是老夫的骄兵之计。小将军，你来得正好，今天夜里我黄忠就要出战了，可以一下把我所有丢失的营寨全都夺回来，而且能夺魏军不少的粮草马匹。小将军，你知道我为什么打败仗吗？一个是骄兵之计，把营寨归了魏军，而且把这座营寨暂时借给他们，让他们囤积粮草，等咱们杀回去之后，这粮草就都归我西蜀了。小将军呐，今天就让霍峻将军把守这座关口，让孟达将军跟了胜仗之后，让孟达将军把所有的粮草跟马匹夺回来，搬到加盟关上，怎么样？小将军，你今天就看我黄忠破敌吧。这刘峰看了看老将黄忠，你说信吧又不敢信，你说不信吧，听老将黄忠说的真是这么回事。刘峰看了看孟达，孟达看了看霍峻，三个人点了点头，那意思咱们瞧瞧黄忠这仗是不是这么打的。老将黄忠是心有成竹吧，心说你们哪知道，我早已然派大将严嫣暗中埋伏在天荡山了，今天就看我们这俩老头打这漂亮仗吧。当天夜里二更天，黄忠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5000人马杀出关外。因为夏侯尚跟韩浩两个人在关外扎杀大营几十天了，看黄忠不出战，所以两个人手下的兵将就比较懈怠了。等黄忠指挥兵将插的一下下关杀进来了，杀的这两个人手下兵将人不及甲马不及鞍，这两员战将刚披挂整齐，黄忠已然进了营了，没办法，两个人带着兵将往回就跑。夜间一打仗，有的起来，有的杀敌，有的往回跑，人撞人，马撞马，刺枪践踏，就死伤了不少。就这样退下一战，老将黄忠带着小将刘峰指挥兵将往下杀。这边孟达一看，果然是黄老将军打了胜仗，这营寨当中丢失不少军装器皿、锣鼓、帐篷，还有粮草，还有马匹。孟达很高兴，来来来，全都给我搬进关中。就这样一直打到天光大亮，老将黄忠连连夺回3座营寨。孟达这叫忙活呀，整个忙活一宿，又忙活半天，东西都没搬完。这时候刘峰就劝黄忠，老将军，打了这一宿了，军士都累了，何况您偌大年纪，须发洁白，老将军，您暂时传令人马歇住休息，以后再打。没想到黄忠微微一笑，小将军，又倒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你随我杀上前去。胯下马掌中刀，指挥人马继续往前杀。那刘峰能回来吗？老将军往前杀，刘峰跟着吧。大家伙一看老将军奋勇杀敌，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随着老将军杀，大的人马往前冲。张合指挥残兵败将就被他冲得受不了了，人马闸不住了，所有的营寨全都丢了，一直败到汉水旁边。张合碰见夏侯尚了，看见韩浩了，怎么样啊？跟你们说别打，这是老将黄忠的计策，现在咱无存身之地。夏侯尚说没关系，咱们呢到天荡山去找我哥哥夏侯德。就这样三个人带着残兵败将来到天荡山拜见大将夏侯德。汉中的天荡山、米仓山还有定军山，这是曹操囤积粮食的地方。大将夏侯渊镇守

米仓山连接定军山。天荡山大将是夏侯德，十万大兵啊，这座大山保住了，就是汉中的粮食就有了，魏国的兵将就不缺粮不缺草了。大将张合跟夏侯尚还有韩浩来见夏侯德，快见夏侯德了，张合可就嘱咐夏侯尚韩浩：二位将军，我年岁稍微比你们大点，我打了败仗我引以为戒，黄忠可不是好惹的，无论如何咱们到了天荡山千万不要出战，帮着夏侯德将军镇守汉中的天荡山，如果一出战恐怕还要打败仗。这两个人呢没理他，张合脸都红了，没有办法，只好跟这两个人来见夏侯德，把情况一说，夏侯德笑了。张合将军，没关系，我看黄忠这老贼不敢追到我天荡山，天荡山是我军重兵把守，如果他杀上前来，这就说明他不明地理不明军法，必打败仗。夏侯将军，黄忠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哎，他远路而来，人也累了马也乏了，这是我军境地，他中了埋伏他还不打白仗吗？这就是他无谋，怎么能说他有谋呢？就在这时候，外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夏侯德右手一指，何时禀报？回禀将军，现在西蜀黄忠指挥人马杀上前来。张贺呀也顾不得寒碜了，夏侯将军千万不要出战。韩浩气坏了，韩浩心说，我正想借此机会给我哥哥报仇雪恨，夏侯将军请您借我精兵三千，我杀上前去必取老儿黄忠项上人头。夏侯德很高兴，韩将军就给你三千人马，你出去一战，我指挥人马给你做接应，遵令。韩浩立刻点齐了三千人马，就杀出去跟老将黄忠对上敌了。小将刘峰着急呀，替黄忠压住全军大队，心说我劝黄忠他就是不听啊，现在人困马乏筋疲力尽，天荡山曹兵有重兵把守，你要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小将刘峰这心都跑嗓子眼儿这儿来了，两只眼睛往阵前看着，没想到老将黄忠抖擞雄威，没走几个回合，这大刀往下一落，就把韩浩杀于马下。刘峰一看老将军赢了，杀！蜀兵高声喊嚷：“杀呀！老将军好勇啊！往前杀，得天荡山的！”哗！夏侯尚跟张合赶紧指挥人马出来迎敌，两个人就跟黄忠杀在一起。刘峰还是着急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天荡山后火光大作，西蜀的兵将杀上来了。夏侯德得报以后一看，张合跟夏侯尚前面迎敌，就剩下自己了。没想到西蜀兵将又打后边杀上来了，这是夏侯德万也没想到的，赶紧指挥兵将前去迎敌。老将严严指挥兵将杀上前来，往前一催马，手起刀落，趁着夏侯德没准备，一刀就把夏侯德杀了。所以说老将严严在后边埋伏好了，就等着黄忠杀到天荡山，黄忠心里有数，刘峰你再劝我我也不能听，我们这俩白胡子老头今天要既夺天荡山，给你们看看，让你们开开眼。夏侯德也死了，韩浩也死了，张合跟夏侯尚得报了，两个人没法再打了，只好放弃天荡山，到定军山前去投奔大将夏侯渊。老将黄忠严严得下天荡山，派兵镇守好了，然后写好了捷报，让人飞报成都。刘备高兴极了，
果然是两位老将军打了这么漂亮的仗，把天荡山拿下来了，就在成都摆上酒宴庆贺。这时候法正就跟刘备说，主公，想当初曹操进兵汉中，张鲁归降了，他手下的谋士还有司马懿就劝曹操让他兵进西川，曹操没听，曹操走了，留下大将夏侯渊还有张合镇守汉中，这是曹操失策。现在两位老将军既然得下天荡山了，您可以借此机会立刻兵发汉中，可不能再失去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您大兵到了汉中，汉中得了，有了汉中再有西川，主公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借机会可以大灭曹操，汉室可兴，因为汉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主公千万千万不能错失良机。法正确实很有见解，刘备就跟诸葛亮商量，认为法正的话太对了，就传下命令，让张飞赵云身为先锋官，刘备跟诸葛亮亲自带领10万大兵，选择吉日良辰进兵，兵取汉中，然后传习各处严加防备。什么时候？建安20年秋天，等刘备刘玄德大队人马到了夹门关，扎下大营了，就把两位老将军黄忠、严颜从天荡山调回来。刘备是重赏二位老将，刘备就跟黄忠说，老将军，所有的人都看老将军岁数大了，怕您出兵不利，唯独孔明军师知道将军之能，现在将军果然立下奇功，黄老将军，你已然得下天荡山了，据说现在夏侯尚还有张合已然到定军山投奔夏侯渊，老将军，汉中的定军山是南郑的保障，而且是曹兵屯粮之处，如果再把定军山拿下来，这阳平一路全都唾手而得呀，老将军还敢不敢兵进定军山？诸葛亮在旁边一听，心说你倒想办法激激这位老将啊。诸葛亮瞧着就瞧黄忠慨然应允，主公既然看得起我黄忠黄汉升，我指挥人马兵发定军山。诸葛亮心说，俗话说兵骄必败呀，老将军这么大岁数打了胜仗，得了天荡山，如果再不激他，恐怕容易打败仗。诸葛亮用手一指，且慢，老将军，你虽然英勇，可是你要知道定军山的主将是夏侯渊，夏侯渊可不是张合呀，像夏侯渊久随曹操，熟读兵书，深知韬略，他可会用兵，而且曹操当初仗他镇守西凉，以镇马超，现在让他屯兵汉中，为什么曹操把大权交给他？说明夏侯渊有大将之才。黄老将军，你虽然能够战胜张合，但是未必能够战胜夏侯渊呐。我看黄老将军，您是不是暂时休息？我派一个人去镇守荆州，把关云长将军请来，有关将军足可以威震夏侯渊，夏侯渊一见关云长必然害怕，关将军到了定军山唾手可得，老将军您就不要去了。这话黄忠受得了吧？黄忠一挺身，苍眉倒竖，两只眼睛瞪圆了，军师，你嫌我黄忠年到70老了吗？你想一想，当初赵国的大将廉颇年过80，一顿能吃10斤肉，能吃1斗米，所有的诸侯听说廉颇老将军在，谁都不敢侵犯赵国，何况我黄忠还要比廉老将军小上10岁。军师，你不是说我黄忠老了吗？我黄忠跟着老将严颜计夺天荡山，今天我去战胜夏侯渊，不用带严颜，
一员副将。

0: 不带就带着3000人马力斩夏侯渊首级，献与尊师。老将军，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是军师，你是战将，哪有军师不爱战将的？老将军自从追随主公之后立下这么大功劳，我不忍心看老将军失败呀，您见好就收吧。哎，军师，我已然输出口令，请军师你派兵遣将，带着3000人马兵发定军山，决定胜仗而回。老将军还是再思再想。军师，难道说眼前胜仗军师没看见吗？我就是一员副将不带，一定取夏侯渊项上人头。老将军，你既然真要去，确实你年纪大了，你不愿意带一员副将，我给你派一名监军，法正法孝职，可以辅助老将军，任何事情你们两个人要商议而行。好，军师既然派法孝直跟我前去，只要轮我带兵前去，我一定跟法孝直商议，打个胜仗，在军师面前请功。好吧，诸葛亮这才传下命令，这是二次击黄忠，让法正法孝直跟着黄忠身为监军，带着3000人马出发了。老将黄忠走了之后，刘备不放心，孔明军师，虽然你用话击走了黄老将军，但是3000人马去占定军山的夏侯渊，夏侯渊手下有十几万大兵呢。张合打了败仗也到了定军山，老将军能够成功吗？主公您放心，我怎么能看着老将军一人前去，我必然给他派兵派将，诸葛亮如何派将，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再击老将黄忠，让法正帮助黄忠带着3000人马前去攻打定军山。等黄忠带着兵将走了之后，诸葛亮派大将赵云带着一支人马又打小路出骑兵接应黄忠。如果黄忠打了胜仗了，赵云就不用出战了，如果黄忠打了败仗，让常山赵云立刻过去接应。然后诸葛亮要派刘封跟孟达带着3000兵，就在汉中这些险要的地方多设旌旗，作为疑兵之计，让敌人害怕。三个人各自领兵走了。诸葛亮又写了一条计策，命人骑着快马把这条计策到下边送给马超马孟起，让马超照计而行。然后又让老将严颜到巴西阆中镇守关口，把张飞魏延换回来，兵取汉中。咱们再说大将张合跟夏侯尚到了定军山之后，就见着夏侯渊把打败仗的情形说了。夏侯渊是大吃一惊啊。就在这时候，有探马前来禀报说刘备带领10万大兵兵取汉川。夏侯渊立刻派人禀报曹洪，曹洪知道这件事情必须亲自禀报魏王，就骑着快马到了许昌禀报了曹操。曹操也大吃一惊，召集手下文武群臣商议兵发汉中。曹操手下长史刘烨就说，魏王千岁，如果汉中丢失了，中原就受到震动了，大王您千万不要怕劳苦，应该亲自领兵征讨。是啊，曹操点了点头，子阳啊，当初在汉中的时候，你派我进兵西川，我没

用卿之言，结果以至如此，让刘备带领大兵进兵汉中，今天我就应该率兵前往。曹操马上传下命令，点起了40万大兵，魏王千岁要亲征。什么时候？正是建安23年秋七月。曹操40万大兵分兵三路，前部先锋官是夏侯惇，曹操带领中军，后队是大将曹休。这回曹操起兵可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曹操已然进封魏王了。胯下一匹白马，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车首，马褂威武令，双蹄胸，这是王爷骑的马。而且曹操身上穿的衣服，头上戴的帽子，都按着王爷的级别打扮。手下武士手持大红罗，削金伞盖，左右的武士手持金瓜银月，灯棒戈矛，打着日月龙凤旌旗，这护驾龙虎军官一共有25000人。这5000人分为五队，每队5000兵，每队这5000打的旗号、穿的衣服全都是一个颜色，分成青黄赤白黑。这举动可就大了，魏王千岁御驾亲征啊。等曹操大队人马出了潼关之后，曹操骑着马往前瞧着，突然间看见前边有一大片树林，长得很茂盛，就问旁边的进士，这是何处啊？啊，回禀魏王千岁，这个地方名叫蓝田，您看见没有，就在树林那边，就是蔡邕庄。哦，曹操点了点头。曹操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因为曹操跟蔡邕、蔡伯杰是好朋友，就问身旁这个进士，蔡邕庄内现在住着何人？魏王千岁，现在蔡邕庄内住着蔡邕、蔡伯爵的女儿蔡文姬，跟她的丈夫董祀已然居住多年了。好，曹操点了点头，来呀，到文姬家中前去看上一看。曹操为什么要到文姬家中去看呢？因为曹操跟蔡邕是好朋友，蔡邕呢就在董卓掌权的时候曾经被董卓重用过，那是因为董卓要借用蔡邕之才以收天下民心，而逼迫蔡邕出来做官的。蔡邕出来保了董卓之后，一跃3000就升作侍中，后来董卓死了，蔡邕也想到一时董卓的知遇之恩，就在董卓的尸身旁边痛哭一场，这一下把司徒王允给气坏了。王允恨董卓，心说你这个大才子在这儿哭董卓，杀！不顾手下人劝阻，王允一声令下就把大才子蔡邕、蔡伯杰杀了。蔡邕的女儿蔡琰、蔡文姬非常聪明，而且是个大音乐家，跟他的父亲一样，长大之后就嫁给河东魏忠道为妻，可惜丈夫死了，文姬在家中年纪轻轻守寡。董卓死了之后，李傕、郭汜、张济烦愁作乱，那个时候蔡文姬回到娘家，也就是蓝田蔡邕庄。这个蓝田在哪儿呢？是而今的陕西省。李傕、郭汜这么一作乱，天下大乱，干戈四起，他们带着西凉的兵将打到中原，抢劫陈留，在各处掠夺百姓。蔡文姬就跟着难民四处逃难，没想到被匈奴给掳走了，就做了左贤王的夫人。文姬在左贤王这儿生下2个儿子，但是蔡文姬想念父母之邦，就做了一首《胡家十八坡》。这首《胡家十八坡》流到中原，被曹操知道了，曹操就派人带着重军到北方面见左贤王，去接文姬夫人回朝。左贤王惧怕曹操的势力，舍不得自己结发之妻，也没有办法，只好让文姬夫人回来，

是闻鸡归汉。曹操就把蔡文姬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同时呢，曹操让蔡文姬整理一下蔡邕、蔡伯杰留下一部没写完的《汉史》。今天曹操出兵，经过蔡邕庄，听说文姬夫人跟丈夫董祀在这住着，曹操很高兴，来呀，大队人马暂且止住，带我前去看望文姬。手下兵将马上止住队伍，曹操就带着谋士刘烨，还有主簿杨修，几员大将，几位谋士，就来到文姬庄。蔡邕、蔡伯杰的女儿听说曹丞相来了，赶紧亲自出庄迎接，把曹操接到庄上，然后命人献茶，摆上了陕西的特产石榴柿子大红枣。曹操落座吃茶，就跟文姬夫人说话。曹操对待蔡文姬这么好，蔡文姬也十分感激曹操。曹操跟文姬夫人说话，旁边谋士刘烨、刘子阳那是个大才子啊，主簿杨修更是个有学问的人。两个人一看文姬夫人献茶，曹操用的这盏都是蓝田玉的玉盏，这两个人不由得呢就看了看文姬夫人这间屋子的摆设，就瞧见靠墙有几案，旁边立着有多宝阁，突然间就发现在这几案上当中间摆着一个淘气大肚子小口。刘烨就慢慢走到几案旁仔细看了看，蔡文姬看见了，大人，这是父亲生前所爱，我带到北国又带回了中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国家所有的。哦，刘烨、刘子阳就把这个大肚子小口的陶器举起来了，请问夫人这是何物？大人，您看这个陶器叫否，这是当初在渑池会上蔺相如命秦王击的那个否，您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当年那个否。哎呀，刘烨、刘子阳跟主簿杨修一听心说了不得呀，想当初战国的时候，秦昭襄王跟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因为秦国强大，秦国瞧不起赵国，所以两国国君相会，秦王就命赵王吹个小曲儿。赵惠文王不敢惹秦国呀，要按说品箫吹曲儿何尝不可呀，那得分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如果你上我家来了，哎，咱们俩品箫吹个曲儿聊聊天儿，我吹也好你吹也好，咱们共同欣赏音乐，这没什么关系。可现在是两国国君相会，我赵惠文王是赵国一国之主，你让我吹箫我就吹箫，不敢惹秦国，所以赵惠文王只好忍着气儿低着头吹了一曲。秦王是哈哈大笑，蔺相如气坏了，手握短剑走到秦王面前，大王，请您击否，击王叩否是真秦之声。这时候秦王抬头再一看蔺相如，也吓了一跳啊，蔺相如说的有理呀，你让我家大王吹上一曲，我家大王品了箫了，可你呢，我让你击否，击翁叩否是真秦之声，击翁叩否是真正秦国的声音，那时候秦国兴的就是这个。秦王看着蔺相如，秦王不击否，蔺相如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把宝剑一举，大王，如果你不击否，我就自刎在你面前，鲜血溅你一身。手下人谁敢过来呀，秦王没有办法，只好轻轻地敲了一下否。
那个否就是一个大肚子小口的淘气，当时秦国确实很兴这个讥讽寇否的声音，这是真秦之声吗？蔡邕蔡伯杰就把当时渑池会上秦王姬的这个否花钱买下来，自己收存这个谷物。刘烨赶紧轻轻地把这否放在几案之上，心说蔡伯杰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竟把这否给买下来了。杨修一听这话，拿眼睛仔细观瞧，他突然看见有一块类似麻袋片的东西，实在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宝贝。请问夫人，这是何物？哦，蔡文姬笑了，大人，这是当年周文王长子伯邑考进献朝歌的醒酒坛。杨修倒吸了一口凉气，了不得呀！因为杨修知道当年周武王彭主伐纣，周文王被困有礼，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大儿子伯邑考三宝进朝歌为父亲赎罪，这块醒酒坛就是三宝之一，你要喝多了坐在坛子上可以把酒醒喽。杨修可不敢再问了，蔡文姬他们家古物太多了，都是宝贝啊，拿眼睛往四下一学嘛，没错了，那是秦砖汉瓦周鼎商仪。他突然看见一张琴，这琴还是破的。杨修心说，我别问，这一定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一张琴了。一抬头看见那挂着鱼竿，啊，这没错，这肯定是姜太公在渭水河边钓鱼的鱼竿啊。杨修跟刘烨心说，蔡邕跟他的女儿文姬夫人真是个大收藏家呀。这时候曹操又站起来了，伸手由打几案上抄起一口小宝剑来，问蔡文姬，这是不是鱼藏剑？丞相您说对了，这正是鱼藏剑，就是专诸，专诸刺王僚吗？那么专诸为什么要刺王僚？因为伍子胥要报复仇，要杀楚平王，就逃到了吴国，想跟吴国借兵，但是吴国国里有事儿。吴国的国君是王僚，但是王僚这王位是窃取公子姬光的。伍子胥明白了，要打算吴国出救兵帮助自己，必须帮着公子姬光把王僚杀了，只有公子姬光继位有了兵权了，才能发兵帮我伍子胥报复仇。所以伍子胥就把自己的好朋友孝子专诸举荐到公子姬光面前。刺杀王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王僚平时上哪儿都有甲士环绕，而且身披唐尼宝铠。但是这吴王王僚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他好吃。人有了缺点就容易让人抓住把柄用计了。公子姬光就让专诸到太湖学做鱼的手艺，等学好了回来之后，公子姬光就把各个王僚请到自己的家中。专诸做了一条鱼，什么鱼啊？胶汁鱼。这鱼尾呢正好对着王僚，鱼头对着专诸自己，里边藏着一口宝剑，实际上就是个匕首，就是现在曹操拿的这口鱼藏剑。为什么要做胶汁鱼？因为宝剑有光芒，光芒四射，刺杀王僚就不能成功了，拿这胶汁一照。专诸往前捧着鱼盘递给王僚，他往回一撤，这王僚他爱吃，闻着鱼这香啊，他不由得站起来往前一看，借这机会专诸宝剑往前一递，因为宝剑就在鱼嘴这儿呢。只有这口宝剑才能刺穿唐尼宝铠，专诸刺杀王僚成功，公子姬光继位，公子姬光发兵为伍子胥报仇，伍子胥兵发吴国，楚平王已然死了，气得伍子胥刨坟把尸身拿出来，然后鞭挞楚平王的死尸。这口宝剑正是当初专诸刺王僚的这口鱼藏剑。
曹操看着爱不释手。蔡文姬就跟曹操说：“丞相，您要爱这口剑，就把这口剑赠与丞相。”

好，多谢温姬。曹操把这口宝剑带起来了。这时候杨修一看这口宝剑叫鱼藏剑，他抬头一看，只见墙壁上挂着一条鞭子。杨修聪明，夫人，既然这口宝剑是鱼藏剑，那么这条鞭子就是当初伍子胥鞭挞楚平王死时所用之鞭了。大人，您说的太对了。杨修一说这话，曹操瞧了杨修一眼。就在曹操瞧杨修一眼这时候，他一抬头，正看见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画。这幅画巧笔丹青，上边画着一条江河。就在这江岸上躺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背上有一位老者，旁边一座庙，庙前有一桶石碑。曹操觉得这个画好像有什么故事，就问蔡文姬：“文姬呀，我看这幅画，画中有书，书中有画。丞相，您说的太对了，您看。”庙前这桶碑叫曹娥碑，也叫三绝碑。哦，曹操手里胡须，仔细看这幅画。蔡文姬在旁边给曹操讲曹娥碑的故事。这个曹娥呢，是汉和帝当年的一个孝女。曹娥的父亲姓曹，叫曹顼，是个民间艺人。因为当地的老百姓五月初五纪念屈原，老百姓就在这条江上舞龙舟。这个小女儿曹娥呢，年方14岁，跟着父亲坐在龙舟之上。她的父亲曹顼能歌善舞，没想到正在舞蹈的时候，突然间掉到河里头了。曹娥急了，大家伙打捞半天打捞不上来，这个曹娥就围着江哭了7天7宿。父亲死了，曹娥就跳到江中。过了几天，这曹娥的尸身飘上来了，上边正好驮着他父亲的尸身。老百姓就说这个女孩子曹娥太孝顺了，就把她埋葬到江边了。这个地方呢归上虞县管，上虞县的县令杜尚就把曹娥这个孝女的事情奏到朝廷了。皇上传下旨意，让上虞县县令杜尚给孝女曹娥盖个庙，然后呢立上一桶碑，在碑上刻上碑文，纪念这个孝女曹娥。上虞县令杜尚马上就把当地的大才子饱学之士全都请来了，大家伙研究做这篇曹娥的碑文。没想到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篇又一篇，这杜尚怎么也看不上眼，自己亲笔写，写完了之后也觉得不对茬儿。这下可把上虞县令杜尚急坏了，杜尚没有办法，就写了一张榜文贴到外边了。谁有本事写这篇曹娥的碑文，贴出去之后谁也不敢接这榜。为什么？当地有本事的人全都来了，都写了半天，县令大人看不上眼呢。没想到这天来个小孩蹦蹦跳跳到这前边，一看这榜文，一伸手起着脚就把这榜文接下来了。这门官一看愣了，你这孩子捣什么乱呢？这是当今万岁的旨意，县大人贴出榜文来，你敢接这榜文，要写这曹娥的碑文，你写得了吗？啊，你还不走？这小孩迈大步往里就走，我既接榜文，我就能写这曹娥的碑文。这门官赶紧陪着进去了，禀报杜尚。杜尚一看来个小孩，你是谁呀？父姓邯郸，邯郸春，今年多大了？13岁。大家伙全都愣了。这杜尚一看，既敢接这榜文，这小孩就有这本事啊，你能写这篇曹娥碑文吗？我接榜文我就能写呀。好啊，那么你打算怎么写？请大人赏我3杯酒。这杜尚就给这邯郸春敬了3杯酒，然后铺上纸，纸笔墨砚预备好了。小孩邯郸春3杯酒入肚了，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文不加点，就把这篇曹娥碑文写好了。

0: 路上跟在座的饱学知识大才子一看，写得太好了，然后杜尚亲自篆刻，就把这碑文刻在了这桶石碑之上，把庙也立好了，把这碑也立好了。这件事儿就传到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蔡伯杰的耳朵里，蔡伯杰骑着马就来了，大才子爱才呀，小孩13岁邯郸春敢写得这么好。等到蔡邕来了之后，这时候天光已然黑了，蔡邕等不及了，就摸着黑的把这碑文摸着念下来了，所以叫蔡邕午夜石碑文。蔡邕蔡伯杰一摸这碑文写得这么好，然后提起笔来在后边写了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是黄卷幼夫外孙鸡旧。当时谁也不明白这八个字怎么回事，就把这八个字刻到这曹娥碑的背后了。蔡文姬就把曹娥碑的故事讲完了，丞相您看这幅画画的就是这件事儿。哦，黄卷幼夫外孙鸡旧，文姬呀、啊、你可知道老先生这八个字的意思吗？丞相，虽然是先父遗笔，妾实在不解其意。曹操回头看了看所有的谋士，你们能不能解开这八个大字？其中有一个人迈步走到曹丞相面前，丞相，我能解这八个字的意思。好，曹操一看说话的正是主簿杨修，卿且勿言，容某思之。到底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这期节目可能改变你穿鞋的方式。
0: 哇，妹妹，你快看这双鞋，造型好别致啊，鞋尖还是有点翘起来的。
1: 嘿，你想买？
0: 没钱，看看就好了。再说了，篮球鞋不香吗？这鞋估计穿着也不会舒服到哪儿去。
2: 程程啊，说对了一半，这种鞋呢还真是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1: 为啥呀？
2: 一双优秀的鞋可以缓解行走运动给双脚膝盖带来的冲击，防止脚部皮肤还有骨骼损伤，并且起到适当的保暖效果。除此之外呢，一些鞋还会通过特殊的鞋底设计，让人在行走的时候非常轻便啊，或者是脚底非常舒适。
0: 要我说呀，就是得劲儿，对吧？你们这些大人啊，总是喜欢把事情变复杂。
2: 不一定哦，会有例外的啊。长期跑马拉松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利伯曼对光脚和穿鞋在跑步中对双脚的影响有浓厚的兴趣啊，他就是喜欢研究脚。他们发现啊，相比于穿鞋，光脚跑步的时候呢，双脚能产生更好的缓冲作用。虽然光脚行走和跑步会导致脚上长出厚厚的老茧，但是这不会降低脚的敏感性。
1: 脚跑步啊，我可不想，地上又冰又脏，脚多疼啊。
2: 那是因为我们不习惯，凭主观感受呢不接受这个研究结论。你们再来看哥哥刚才看到的那双鞋，其实啊，这种就是鞋尖往上翘一点啊，有一定鞋尖翘度的这种鞋，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鞋或者是老年健步鞋都是这样的。那你们刚才看的这双呢，我觉得应该是给老爷爷老奶奶穿的鞋子。在设计上啊，这些鞋子的鞋尖呢都会翘成一定的角度，当人穿上这些鞋子走路或者跑步的时候就更加轻松。而这类鞋呀，也常常被一些商家推荐说适合于跑步、爬山还有旅行等多种运动。可是呢，最近啊，利伯曼表示，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看，这种轻松的感觉可能不那么简单。
0: 这是爷爷的鞋子，这可咋办呀？我竟然觉得爷爷的鞋还挺好看。
2: 哎呦，我有理由怀疑啊，你有年龄歧视。
1: 爸爸，你和我们说说这种鞋。

0: 金上翘的鞋居然让人感觉轻松，可又为啥不一定有好处呢？
1: 是这样，在人类的直立行走中啊，直指关节扮演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直指关节是什么呢？就是它把人的这个脚趾啊跟脚的其他部位相连，这样呢能使得双脚在行走和跑步中更加的平稳迅速。当这个直指关节向上弯曲的时候，你看连接着脚趾骨和跟骨的这个足底腱膜就会变得更紧绷，是吧？从而呢就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来抵消脚的纵弓承受的一部分压力，从而让双脚在前进中啊更加稳定。那当人们穿上一双鞋尖向上翘起的这种运动鞋的时候，直指关节就会顺着鞋尖翘起的弧度向上翘起来，哎，那就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呀，行走就会有更加轻盈的感觉。这正是因为脚的纵弓承受的压力减少所导致的。
0: 这听起来有点迷糊。
1: 那这样啊，我就用实验来说话。在最新的研究中啊，研究者测试了一下这类鞋在人行走的时候对双脚的影响。他们呢分别让13位参与者光脚或者穿上脚尖的这个翘度为10度、20度、30度和40度的凉鞋。鞋尖弯曲的角度和鞋底的硬度呢就模仿了市面上所有可以购买的鞋。当参与者在跑步机上行走的时候，他们就通过压力板和红外仪等设备记录下这些人行走时所需要的力，还有他们脚上各部分关节的变化。
0: 实验做得好接地气啊。
1: 那肯定得做得接地气呀，不然我们怎么会认可呢，是吧？后来啊，研究者就发现，在行走的开始阶段，用脚发力的过程中，鞋尖的翘度会明显影响直指关节的弯曲范围，限制它的活动范围。鞋的这个翘度增加的时候啊，人的双脚在行走时所做的负弓会明显减少。这个时候呢，直指关节和脚纵弓周围肌肉的运动明显减少了。而这些肌肉呢，是有作用的，原本是需要来活动维持结构的平衡的，让双脚在行走和跑步中更加稳定的。
2: 也就是说，鞋尖翘一点之后，有一部分本来很活跃的肌肉就不怎么动了。
1: 对，所以啊，当我们穿上鞋尖翘度大于10度的鞋，每天行走数千步的时候，随着这个运动量的积累啊，直指关节和脚纵弓周围肌肉的活动会明显减少，进而就导致其强度减弱，甚至是丧失功能。所以研究者表示，这样会进一步降低脚的耐受能力，进而导致过度使用脚的时候就出现一系列损伤，以及患足底筋膜炎等脚部疾病的风险。
0: 啊，这么严重？
1: 非常严重啊。这其实啊，也是一种常见于大量锻炼的跑步运动员或者中老年人的脚部疾病，就是足底筋膜炎。由于长期活动会出现微损伤，还有一些小型炎症，那当这一状况逐渐累积的时候，就会形成足底筋膜炎。症状一发作，脚底啊就会出现非常尖锐的疼痛。
2: 爸爸，那这么说来，长期穿着鞋尖上翘的运动鞋，患足底筋膜炎的风险就会增加。
1: 是的，正是因为当人们运动的时候，原本需要依赖脚上肌肉做的事儿，现在呢，哎，转移到了足底筋膜上。当脚上的肌肉变得越来越弱，足底筋膜就得承担更多的工作。但是啊，足底筋膜并没有真正演化出这部分的功能，所以怎么办呢？压力太大，它就发炎了。不过呀，考虑到实验的研究样本呢比较少，研究团队还表示需要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更多的研究。当然了，出于谨慎考虑，我们或许可以穿没有鞋尖翘度或者呢是角度比较小的鞋，特别是对于跑步、打篮球等比较费脚的活动。
2: 科学呀，还真就像我用铅笔写作业，总会有出错的地方，错了就要用橡皮擦修改，直到演算出正确的答案。
0: 希望他们赶紧研究出来，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穿上舒适的鞋子了。
2: 对啊，光脚是不可能了，这辈子都不可能。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

0: 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为好奇的你解答稀奇古怪的动物脑洞问题。
1: 啊呜！
2: 切，就你还想吓我一跳？你这是学的什么呀？
1: 学恐龙啊，我是霸王龙。
2: 你还霸王龙？你就是个小学渣，爸爸早就说过了，恐龙不是这么叫的。
1: 爸爸，你说恐龙的叫声不就是这样的吗？电影里都是这样演的呀。
0: 彤彤，这个哥哥说的对啊，影视作品里的恐龙叫声啊，大多是以貌取龙。一副恶霸形象的霸王龙，你配上这个虎啸狮吼般的、这种咆哮声，毫无违和感，是吧？但是呢，这些巨兽已经灭绝了6000多万年啊，它就留下这么一堆骨骼化石，连外貌重建都很容易出差错，所以以貌取龙来确定它们的叫声，这个，哎呦，不会靠谱到哪里去的。
2: 啊？就这？你也不知道恐龙怎么叫啊？
0: 不过同样是通过形态推测，科学家研究的就比较深入准确了。他们从化石分析恐龙身体内部的发声结构，并且用计算机来进行模拟，再结合现代的鸟类、爬行类的叫声，得出了一些颠覆性的推论。很多恐龙啊，恐怕并不会咆哮嘶吼，因为它们没有声带。但是啊，没有声带可不代表没有办法发声。恐龙呢，可能跟鸟类一样，拥有鸣管结构。
1: 像鸟一样叽叽喳喳的恐龙，这么反差萌。
2: 这个真的好好笑啊。
0: 你们怎么就想象这些小鸟啊？不是还有这个鸵鸟、火鸡这些身体比例比较大的鸟吗？
1: 我的字典里只有小鸟。
0: 那你现在可以扩充知识库了啊。一些恐龙的叫声啊，其实恐怕更类似于鸟类们发出威胁信号时震动鸣管的那种低鸣。恐龙之间的形态差异是很大的，所以呢，它们的叫声也应该各不相同。对头骨特征鲜明的恐龙，科学家是更容易推测出它们的叫声的。比如像这个腹智龙啊，腹智龙呢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头上延伸出来的那个头冠。这个头冠啊，呈现一根棒子的形状，比其他有头冠的恐龙的都要长。腹智龙头骨上有一条长长的管状结构，是跟它的鼻腔相通的，那这就像一把号角一样。研究者用计算机建立了腹智龙的头骨模型，模拟出了洪亮的共鸣声，听上去啊，仿佛就是在吹奏那个低音号角。不过呀，化石中的线索毕竟是有限的，大部分恐龙的叫声呢还没有得到科学家的重建。
2: 假如有一天人类也成了化石，未来的智慧生物啊，大概也会很好奇人类是怎么叫的。
1: 爸爸，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不是有人说生命是起源于海洋的吗？那人也应该来自大海啊，可为什么海洋动物可以喝海水，人却不行呢？
0: 小脑瓜想的还挺多。的确是啊，人不能喝海水，所以海上的落难者即便你再渴，你也只能干瞪着汪洋。不是因为海水又咸又苦太难喝，而是因为这就如同饮鸩止渴。因为喝下海水以后啊，我们的肾脏为了排除多余的盐分，就需要制造比你喝进去的海水还要多的尿液。那这样不就是让你脱水更严重了？
2: 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谁都不喜欢受虐的。我跟你们说啊，在每一升海水中差不多呢就含有35克的盐，而人的血液渗透压啊，就相当于浓度是0.9%的生理盐水。血液中的盐离子对维持人体的正常渗透压和传递细胞间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浓度过高，不仅会使人脱水，还会扰乱细胞之间的交流，导致生理功能紊乱。有研究表明，当人体摄入的海水达到每千克体重100毫升的时候，那就可能会致命。而且早在这之前，你就会出现神志不清、痉挛，还有昏厥等各种症状。
2: 爸爸，那海洋生物呢？
0: 海洋动物的体液呢，其实未必比人的更咸，但是呢，它们的尿可比我们的咸得多。

0: 像海豹、海狮，它们的尿液呀，比海水要咸 2.5 倍。这说明呢，这些海洋动物平常啊，其实也会喝海水，只不过呢，它们的肾脏拥有更强的排盐能力。海洋鱼类的鳃上还有能够帮助过滤盐分的特殊细胞，要不是没得选啊，海洋动物肯定也想喝点清淡爽口的。他们从食物中啊就可以喝到咸度正常的蔬菜汤或者肉汤。有科学家就发现啊，一类海蛇就会专门游到海面附近喝那个刚刚降下来的雨水。
1: 说到这海洋生物啊，我想到为什么贝类死了以后怎么也煮不开口了。
2: 你肯定想说我都挂了怎么开口，对吧？
0: 你们这是从中午的海鲜烩饭里得来的灵感吗？
1: 我这叫观察细致。
0: 哎呦，我早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那个蛤蜊下锅爆炒以后啊，哎，总是有几个怎么也不张口，打开一看就发现得都是早就挂着的，还含了不少沙子。鲜活的那个贝呀，一被烫就开口，就跟我们被烫到的时候啊会缩手尖叫一样，这都属于正常的应急反应。但是死去的那个贝类呢，肌肉应该是已经松弛了。
2: 爸爸，那是什么维持着他们最后的倔强？
0: 他这倔强啊，靠的是他们分泌的一种特殊蛋白质，叫腹肌球蛋白，它是那闭壳肌，这也是肝贝的关键成分。当这个闭壳肌收缩的时候，壳就会闭合。腹肌球蛋白呢，能够维持闭壳肌收缩长达一个月，除非贝类自己想打开。那如果在想打开之前得它就挂了，那你只能自己撬开了。自然界中的贝类死去以后，在海水侵蚀还有风吹日晒之下，这个腹肌球蛋白呢就逐渐分解了，贝壳最终还是会松口的，这样呢就变成了你在海滩边捡到的那个空壳。所以啊，光靠贝类的开合状态来判断它们是不是新鲜，这是不够准确的啊。只有那些还有动静的，比如从边缘探出个水管，嘿，像这样的才能确定它们还活着呢。
1: 说完这么多的动物小知识，我还是对复制龙哼出了小曲儿感兴趣。
2: 哥哥这么说的话，恐龙的叫声真的是特别。我还是会想起小鸟的叽叽喳喳声，这都能承包我最近3天的笑点了。
0: 嘿呀，我这可是讲了这么多科学小知识了啊！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啊？
1: 哦，应该去放松一下喽。
2: 哎，对呀，听了这么多科学太累了，我们得去玩一会儿。
0: 嘿，这俩孩子，你回来！我是说，你是不是给我倒杯水喝？哎呦，这不好喝。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你泡茶时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吗？爱因斯坦用它发了篇论文，并开创了一个学科。
1: 哎，爸爸，最近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用茶叶泡茶的时候，如果搅动茶水，茶叶会聚集到茶杯底部中心，而不会分散到茶杯壁附近。
2: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哟，程程，观察得很仔细嘛。这个有趣的现象叫做茶叶悖论。
1: 爸爸，什么是茶叶悖论啊？
0: 你们可能更想象不出来，这茶叶悖论跟弯弯曲曲的河流有什么关系？
2: 这也能和弯弯曲曲的河流都有关系。
0: 彤彤，这个不是我说的呀。100多年前啊，爱因斯坦巧妙地解释了这个现象，并且呢，把它和河流的9曲18弯给串联起来了。
2: 海爸爸，你快继续说吧。
0: 好。在绕圈圈搅动茶水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认为茶水会随着调羹一起旋转，并且因为离心力而贴到杯壁上，对吧？哦，这里解释一下啊，离心力呢，或者叫离心运动，就是指物体由远离中心运动的这个现象。但是实际上啊，你会发现，由于液体和茶杯之间的摩擦，水杯中呢会出现二次流，也就是跟这个旋转面垂直的一圈圈水流。 这二次流啊，是指与主流方向不同的这种流动。茶叶就是被卷入了这个二次流中，然后被带到了水杯底部中央。
1: 哦，爸爸，我明白这茶叶悖论的理论了，可这怎么和河流有关系呢？
0: 是这样的啊，在19世纪中叶呀，地理学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观点，在北半球，河床的侵蚀主要发生在河流的右岸，南半球呢是左岸，而这个呢又是地球自转带来的科里奥利力引发的。因为地球自转，那北半球的物体呢就有向右拐的这个趋势，这个就是科里奥利力。地理学家就认为，因为科里奥利力，北半球右侧的河岸的泥沙就很容易被带走，南半球呢，哎，刚好反过来。这个一度很流行的理论呢，也被称为贝尔定律。
2: 爸爸，这些定律的取名都是发明者自己的名字吧？
0: 对，这些定律的名称啊，本身呢就是人名，但是呢是他们自己取的名称，还是后来人给他加上去的，我就不知道了。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啊，地球呢就跟钟表一样逆时针自转，在科里奥利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物体运动的时候会向右偏。不过呀，爱因斯坦在1926年发表的论文首次对河岸侵蚀现象给出了正确的解法，将贝尔定律打入冷宫，并刺了一丈红。
1: 爸爸，爱因斯坦这是又踢馆了。
0: 对呀，聪明就是任性啊。爱因斯坦就说，河流左右侵蚀的不平衡是因为河水中也有和茶杯里类似的二次流。假设呀，河道中有这样的一个弯弯，当河水逆时针流的时候，那这个弯弯呢就好比是茶杯的右半边的情况，那里的二次流的方向啊就是顺时针的，这就导致泥沙从右侧被带到左侧底部堆积。这样日积月累的结果呢，就是本来弯的河道就变得更弯，河水的方向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河流水流方向的左侧被侵蚀。显然，爱因斯坦的解释和贝尔定律不一样。
0: 对，确实是这样。爱因斯坦就预测呀，不管河流方向是什么，不管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河流的外弯侧总会被侵蚀，沉积物被逐渐堆积到内弯处，这就导致河流越来越弯，就好像长了个大脓包似的。后来的研究发现啊，哎，河流的变化果然是这样的。
2: 爸爸，那有没有你说的这种河流变化的案例啊？如果有照片或者视频就更好啦。
0: 那我们就来看看秘鲁境内乌卡亚利河的演变啊。这里的河道越来越弯，最后呢，曲流甚至会生出一个脱离主干道的牛轭湖。哦，这里还得再插一句啊，什么是牛轭？牛轭呢，就是套在牛脖子上的那个颈圈。那牛轭湖呢，就是由于河流的变迁或者改道，曲形的，就是弯曲的这种河道，截弯曲直以后，留下的那个旧河道形成的湖泊。这类湖泊啊，一般呢都呈现出弯月的形状，水也不是很深。比如像咱们国家湖北省武汉市就有很多湖泊，这些湖泊就是由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进入古云梦泽堆积形成的。它们看上去啊就很像是牛轭，所以就叫牛轭湖。
2: 爸爸，这牛轭湖真的好形象啊。
0: 对呀，那爱因斯坦呢进一步解释说，科里奥利力确实对侵蚀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贝尔定律判断的那样。刚才说的呀是河道有一点点弯曲的情况，但即使一条河本来是直的，哎，也可能被掰弯，被掰弯的原因也是二次流。
1: 爸爸，这很奇怪哎，直的河道里水不拐弯，怎么还会有二次流啊？
0: 这就是由于地球自转呀，直河的这个水流呢受到了科里奥利力的微弱作用产生了二次流，在科里奥利力的作用下，向前运动的水流和河床底部就会发生左右摩擦，和水面相比底部的水流减速，从而产生二次流和相应的侵蚀。换句话说啊，简单点说，只要地球在自转，直的这种河道就不由自主的我拐弯了啊，就要变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解释得通了。不愧是大佬，喝杯茶还能水一篇论文，真是实力的碾压呀。
2: 这个理论啊，我吃火锅说不定。

0: 都能用得上，我不用和别人抢着老。
1: 哎呀，只不过这爱因斯坦啊，你说干啥他都能写论文，多累哈、啊，一点也不享受。你看咱们普通人啊，这非常一心一意，泡茶就是泡茶，吃火锅就是吃火锅，对吧？

0: 气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质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抓一把乡土，攥在胸口，我的山在那儿，我的水在那儿，我的老屋在那儿，我最初爱的人在那儿。

冻上一片又一片的红高粱。他说等高粱熟了，要酿成高粱酒，为远方的孩子暖暖背。暖暖肠，我的老母亲在那儿。白天，她在炊烟里唤她的牛羊；夜晚，她在梦里唤她的儿郎。她总是不小心唤出泪水，像门前的小河，整夜整夜的流淌。我的爷爷奶奶在那儿，我的兄弟姐妹在那儿，我的亲人都在那儿。父母在时，他们就在地上等；父母不在了，他们就在这块

我的乐曲在哪儿？我的乐园在哪儿？我的家乡在哪儿？我的根在哪儿？

攥在胸口。我的春天在那儿，我的坟墓。

0: 五元读书会。
1: 1923年初夏，冰心毕业于燕京大学。相隔数月，23岁的冰心在上海登上约克逊游轮，前往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卫斯理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当时他的母亲正在病中，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出身于福建的书香世家，生活上他对女儿温柔照拂，精神上他引领着女儿勇敢地去做旧世界里的新女性。两个人是母女，也是挚友。这一年8月，游轮行至日本横滨，从这里开始即将驶入茫茫的太平洋。身在海上，心怀思慕，冰心写下了纸船寄母亲。我从不肯忘弃了一张纸，总是叠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希望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在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那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母亲，倘若你在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那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他载着他的爱。

0: 1923年8月27日，
1: 五元读书会。
2: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3: 我现在

0: 尽茂地，住得朗润悦耳，是燕园圣地。
1: 此地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
0: 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数顷。
1: 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
0: 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
1: 你想到的，
0: 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
1: 那个平凡的小月亮。
0: 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还有甜美在。
1: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塔印月等等，不可胜数。
0: 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至于水，几个大苇坑就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
1: 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它虽然没有洞庭湖的气派，但也是烟波浩渺。到了夏天，我在坑边的长院里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就飞落下来。
0: 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星光四溢，与水里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做诗性，但心中仍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星光更加晶莹澄澈。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他们，我立刻就想到我那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
2: 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
0: 不管离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月是故乡明，

0: 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啊？我怅望蓝天，
1: 我怅望蓝天，
0: 心飞向
1: 心里，
0: 飞向故里。
2: 我怅望蓝天，心飞向故里。
3: 五元读书会。

0: 我一直想买一本长篇小说《青年禁卫军》，书价1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但我想有一本《青年禁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来到母亲上班的地方。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27元的收入，又在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街道小厂上班。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空间非常低矮，低矮的使人感到压抑。不足200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70-80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70-80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旁。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的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70-80个女人的身体和70-80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到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着，头凑到缝纫机板上。
1: 妈，妈，
0: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褐色的口罩上方，一双眼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你来干什么？
1: 我
0: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1: 我要钱。
0: 要钱干什么？
1: 买书。
0: 多少钱？
1: 1元。五角。
0: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用皲裂的手指数着。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
2: 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啊。”
0: 接着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啊？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呀？我挺高兴，她爱看书的。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附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

那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那天，我用那1元5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不得给你这么多钱呢。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又给我凑足了买青年禁卫军的钱。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2: 妈妈，什么是梦想？
1: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2: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1: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2: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2: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3: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姐，你俩裤眼是出事儿的？
5: 我眉毛姐，我这是俩裤子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相声大会啊，要让每一个相声演员都要有表演的机会，这是对他们的一个考验，对不对？
7: 哎呀，各位大家好啊，看了半天节目了，我给大伙儿发点糖好不好啊？
6: 哎，
7: 各位
6: 行了说你干嘛呢？你这儿咱们现场相声大会，你跑这儿来撒什么呀？这是你
7: 给大伙儿送点礼品嘛，对不对？
6: 你送人家去，对吧？你跑到这儿的现场，你送到
7: 互动一下嘛？
6: 你互动一下，你考虑没考虑过你给我准备的什么礼品？
7: 师傅，我是您亲徒弟，
6: 对，
7: 能忘了您吗？我跟你说，最最实惠那个，我给您准备好了。
6: 你看，我这几个徒弟当中，我最喜欢他。
7: 哎，
6: 他懂事儿。
7: 对，
6: 这个他不给我，
7: 这实惠。
6: 给我这个，他给我空信封，每次给我一空信封。
7: 你看这后边还有字儿呢，您念念，
6: 有内容。
7: 对对对，
6: 师傅，请把红包装满钱再还给我。
7: 哎，你这啥？
6: 这玩意儿不错，这玩意儿。我告诉你，周围，我现在对你，我有点不满意。
7: 我怎么了，师傅？
6: 我觉得你现在有点不务正业。
7: 没有啊，
6: 没有
7: 啊，
6: 你非得让我拿事实来说服你。
7: 您说我都干什么了？
6: 你现在不好好的说相声，今天跑到电视主持，明天给人当嘉宾，后天给人当导师，你干嘛呀？你忙得过来吗？好好说相声好不好？
7: 不是，这主持不也挺好的吗？
6: 好什么好？
7: 影视界，我要成为一线的演员。
6: 你应该当咱们相声的一线演员。
7: 问题是相声的一线不一直都您站着呢，对不对？好家伙，姜昆老师，那春节晚会的舞台一站就30多年，我门口那楼20年都拆了，对不对？我们上哪儿发展去？
6: 太不像话了。
7: 所以说，师傅，我要进军影视界。明年金鸡百花再颁奖的时候，您就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了。
6: 啊，
7: 到时候就我这一线演员，我发言了。我这一线到时候一发言，
6: 那就不好治了。
7: 我要进军影视界。
6: 你进军影视界，
7: 告别相声。
6: 你这么着，你要说大话的话，今天现场相声大会这儿，我就给你考验一下。
7: 可以啊，
6: 你跟人家影视界的 PK
7: 没问题啊，
6: 看你合格不合格。
7: 把剧本给我。
6: 剧本？一个好演员要什么剧本啊？
7: 没本子。
6: 当然了，
7: 即兴来啊。
6: 怎么样？
7: 没问题，
6: 没问题，
7: 一线嘛。
6: 行，等一下，等一下啊。走着。大兵啊，
8: 哎，
6: 大兵在哪儿呢？啊，
8: 这儿，
6: 哦，在这儿呢。
8: 姜老师，您找我，
6: 帮我个忙。
8: 好，
6: 演戏会不会？
8: 那太会了。
6: 跟周伟在一起演。
8: 啊，跟他。
6: 想方把他给弄下去。
8: 弄下去
6: 啊！
8: 不是，姜老师，我没跟他演过，你别再让他把我弄下去。
6: 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
8: 啊？
6: 我扑着你呢。
8: 啊，好，明白了，明白了，
6: 对不对？
8: 好，
6: 演一个出租汽车司机。
8: 嗯
6: 啊，送他回家来了啊，好不好？
8: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
7: 不是，师傅
6: 啊。
7: 您刚才跟他说什么？让我弄，把我弄下去？
6: 不是，我让他把你弄上来。
7: 弄上去啊？
6: 对不对？你不一线吗？
7: 行，那这什么情境？这是
6: 打车没带钱。
7: 没问题，打车没带钱算什么难题？你现在你买车摇不着号才急死你呢。
6: 想法把钱。
7: 哎呀，
8: 大哥。
7: 不，你这逗狗呢是怎么着？谁呀你这？开出租的是吧？
8: 对啊。
7: 啊，不，我不打车，绿色出行
8: 啊。是这样，大哥，
7: 哎，
8: 我不管你怎么出行，你把刚才打车那个钱你给我付了吗？
7: 打过了。
8: 对啊。
7: 打过了吗？
6: 打过了。
7: 哦，哎，不对呀，兄弟啊，谁证明我坐过你的出租车呀？哎，你大伙儿都看见没有？我没上你车呀，对不对？我什么时候打车了？对不对？这没法给钱呀。
6: 他把东西落在车上了，下去时候没拿。
8: 你看，还得是老同志反应快。哎，是你东西，我看看，是你的不？啊，
7: 对对对对，
8: 打车啊，把东西落我车上。
7: 行，我知道，我知道。多少钱？
8: 15啊，
7: 15是吧？嗯，行，15好办。哎，15是吧？
8: 对，
7: 哎。哎呀，15，真对不起啊，没带零钱。
8: 啊，没事没事，来微信扫一扫。
7: 啊，对，现在手机可以直接支付了是吧？
8: 都这么支付方便。
7: 多少钱来着？
8: 15啊。哦，
7: 对对，15。
8: 对啊，
7: 扫一扫，
8: 扫一扫，来，
7: 好嘞，
8: 扫我，
7: 来啊。你看我这一分钱都没有了。
8: 你没钱，你这东西你哪来的呀？啊，你不上商场买东西，你东西哪来的啊？
7: 东西啊，东西人商场人能刷卡呀。哎，对了，商场能刷卡，你出租车你能刷卡吗？
8: 我能。
7: 你能刷卡吗？
8: 我刷卡。
7: 你要刷卡，哎，我就给你结这账。去，咱不是，这
8: 刷吧。
7: 师傅，你带的够全的是吧？
8: 刷卡了，哎，
7: 那刷吧。
8: 不对呀，啊，不是足疗卡，这怎么刷呀？你再给我换一张，来。
7: 没了，兄弟，我身上就这一张卡，你就认倒霉吧，这我就帮不了你忙了，真的啊。
8: 不是，你等会儿，大哥，你别这么整啊。你说一共就15块钱那玩意儿了，是不是？啊，你15块钱你要是不给我的话，我媳妇儿回去就得跟我吵架，她一跟我吵架就影响孩子休息，孩子休息不好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他又没有好的成绩，没有好成绩他就不能毕业，他要是不能毕业的话他就参加不了工作，他要是没有工作的话就挣不了钱，没有钱的话就交不了税，国家没有税收就搞不了科研，搞不了科研那环境就得恶化，环境恶化臭氧层就会出现空洞，臭氧层出现空洞全球气候就得变暖，全球气候变暖那个南北极的冰山就得融化，那冰山融化了海平面就得上升，海平面一上升全人类就得泡在水里，为了解救全人类你把这15块钱给我吧。
7: 我服了，等，我也甭刷卡了，这15块钱零钱您拿走，您走，
8: 谢谢啊，
7: 那都带，哦，不是师傅有这样的吗？这还有半道往台上送东西的是吗？
6: 你不是一线明星吗？你 PK 的怎么样？
7: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6: 你说，
7: 您说15块钱能解救全人类吗？
6: 这不都是你自己找的吗？
7: 不带这样的，
6: 那你想怎么样？哎，
7: 您敢不敢给我来一个密闭空间的？咱一个室内的，别老往里递东西。
6: 咱们有特定的环境，哎，有一个场景，哎，
7: 有情境，
6: 让你在里边有人物有情节，哎，
7: 那我就一线了，对不对？
6: 是吗？嗯，
7: 没问题。
6: 正儿八经的演，
7: 没问题。
6: 好，嗯，给你换一个，嗯，让你有点意外惊喜，
7: 惊喜。哎，
6: 来上道具，
7: 惊喜！我看我师傅给我什么惊喜？哎呀，我师傅真疼我，知道我爱演言情剧，还给我准备一美女。
9: 亲爱的，都到家了，怎么还不进来？啊，
7: 我媳妇儿。哎呀，媳妇儿，我跟你说啊，我这刚回来，这出租车司机太较劲了，废话这你是，累死我了。来，坐。哎呦喂，哎呦，累得我呀！来，捶。
9: 哎呦天哪！哎呦，哎呀，这哎
7: 呀，什么意思？
9: 我答应嫁给你了嘛？谁是你媳妇儿啊？
7: 哦，这是还谈恋爱呢，是吧？亲爱的，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嫁给我呗。
9: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嗯。

0: 我是不是你第一个爱的女人？
1: 不是，第二个。
0: 那第一个是谁？
1: 我妈。
0: 那我是不是你唯一的女人？
1: 那必须的，唯一的。我这人，我跟你说，我最大优点我就是诚实。亲爱的，你嫁给我吧。
0: 爸爸。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他是谁？
1: 他邻居家的孩子。你这孩子怎么又瞎串门子？来，就回去玩去啊！
0: 别回来啊！他是谁？
1: 邻
0: 解释。
1: 不，邻居家的，这是个老过来玩，你知道吗？
0: 邻居家的孩子管你叫爸爸。
1: 啊，我小名就叫爸爸。
0: 那你师父也管你叫爸爸？
1: 你没听清楚，我小名叫怕怕。
0: 你管他叫什么？爸爸。爸爸。
1: 使这么大劲儿干什么呀？这是
0: 爸爸。
1: 我亲爱的，亲爱的，你千万别生气。他这个事情，他是这样的，他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话说，这都十年前的事了吧？
2: 爸，我13了。
1: 我知道，13年前的晚上，大雪天，我一个人在外边走啊，我。突然间，我发现路上躺着一个
0: 孩子。
1: 然后我就把这个孩子，我
0: 收留了。
1: 这对，这太明白了，是你，要不是你说，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我跟你说，我就这么一个秘密，我一直我没说，你要接纳我，你就给接纳这个孩子。
0: 爸爸。不是一个吗？
1: 对呀、啊，他名字叫一个，
0: 那
1: 他叫二个。
0: 爸爸，哎，他叫三个呗。
1: 你一看你就不老打扑克，你看三个一样的往这儿一站，这叫豹子。
0: 爸爸，哎，
1: 不是你，
0: 那四个一样的站一块儿，不就叫炸了吗？
1: 你四个一样的，你怎么还斗地主啊？这明显是麻将阵容嘛，
0: 叫杠啊。
1: 暗杠。
3: 爸爸，
1: 哎呦我，哎呦我师傅你真绝了你、啊、哎，得了，四位宝贝儿，我谢谢你们了，来跟你亲妈都回去吧。
3: 谢谢你们。怎么样，好演不好演，什么体会？哎
1: 呀，朋友们，我明白了，今年这相声大会现场，姜昆老师现身说法，给我这徒弟上了一课。
3: 我就是要让你，最起码的，你保住我们相声的基本盘，不能够好高骛远。
1: 师傅啊，说句心里话，我表个态，
3: 对
1: 我改，我再也不到影视那边当一线去了。
3: 太好了啊！一定要在咱们相声界好好的说相声。
1: 您放心，我不干影视。
3: 行，
1: 我这，刘欢老师啊，哎，你们唱歌那边还要人吗？我嗓子还可以。对，说学逗唱嘛。
3: 各位，你给我回来！
4: 我打扮的水嫩一点，就是为了招揽客人。
5: 你这个样子还想招揽客人啊？你能把你老公我留住，就算你有本事来。
4: 胡说什么呢？喂饭。
5: 还要喂饭？我养的是老婆，又不是猫。
4: 哎呀，咸鸭吧。
5: 老婆，我害怕呀。
4: 你好好的，你害怕什么呀？
5: 你看我们消防审查没有过关，没有整改好就开业了。消防队的要是来了，我们不得停业整顿啊？
4: 那也不改。你说我们开张第一天啊，什么钱都没挣着，还得往外搭，多不吉利啊！再说了，你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想想办法呀？还是不是个男人？
5: 我是不是男人你不晓得啊？
4: 耶，怎么说话的你？
5: 好，你既然说我是大老爷们，这个办法我已经想到了。
4: 说，
5: 我带着你行走江湖，浪迹天涯。从此我

0: 我们就沧海一声笑，
1: 啦啦啦啦，
0: 滔滔两岸潮，
1: 嘿嘿嘿哈！
2: 你相公什么长啊？
1: 我们两个人浪子江湖，垫谁开啊？
0: 好，你聪明，你能干，你水嫩，你性感，你想办法呀！
1: 一个字，拖！这个拖吧，他就你干嘛呢？我说的那是拖时间的拖。还有第二种，哭。哎呀，你给我停！谁让你现在哭了？等人来了再哭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撒泼打滚，家胡闹。
0: 啊！客人到我们饭店来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你耍猴啊。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只能使出我的杀手锏了。
0: 什么杀手锏？
1: 美人计。吼什么呀？
0: 美人计，美人嘞？
1: 我不就是美人吗？你忘了啊，我可是受过专业的芭蕾舞蹈训练，专研小天鹅。噔噔噔噔
0: 你就放过小天鹅吧，你就是这大马猴哎！
1: 站住！站住！站住！
3: 哎呀，行了，媳妇儿，你跟他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牙都咬了，嘚吧什么玩意儿呢？那我还有面子吗？还买大蒜？那对门不新开一家饭店吗？我跟他要两头不就完了吗？待着吧啊！哎呀，这家新开饭店挺火呀、啊，一人都没有，老板也没了，有人没？
1: 你给我站住！你再给我，你哎，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你惹祸嘞！
1: 我尊贵的客人，咱们这儿有烧烤、火锅、炒菜，您要吃点什么呀？
3: 你不给我吃过巴掌了吗？
1: 哎呀，那不是误会吗？我跟你揉揉啊，我跟你揉揉，给你揉揉。
3: 干什么玩意儿？你太热情了，这上来打招呼用大嘴巴子打招呼啊？干什么玩意儿？你是小体格家劲儿不小啊你？哎妈，不对啊，不是你这都不是防火材料，你就敢开饭店呐？啊？你太虎了你呀、啊！啊？
0: 会了。消防队的来了，
1: 那他怎么没穿制服啊？
0: 便衣，暗中调查呀！
1: 哎呀，完了完了
3: 完了完了！液化气罐就跟明火放一起啊，那早晚都会喷啊！另外，你的液化气罐连那个合格小包签都没有啊，早晚会喷啊！另外，你这里边的电线拉的那全是裸线呢、啊，那早晚会喷啊！另外一个，你说你这地方这么大，你一个消防通道是不够的，你必须弄两个消防通道。
0: 不要害怕，我们刚才见过面的。哎，
3: 我替你挨了一巴掌是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来来来，坐同志啊！
3: 叫大哥。啊哈哈！哎呀，不是你这样，还得装点那个点式烟杆的喷淋头啊。哎呀，必须得俩。哎
1: 呀，这么专业，一看就是消防队的。哎，
0: 说出来的东西我听都没有听过哎。
1: 看我的啊，哥哥。
3: 我说你这太甜了，我血糖有点高了。
1: 哥哥啊，这也得改，那也得改，得花多少钱呢？
3: 你个小样，你要钱要命，要钱要命。
1: 哥哥。
3: 血糖上来了。
1: 哥哥，哎呀，咱不是忙吗？等咱这忙完了呀，
3: 使计策是吧？第一招拖，拖时间的拖是吧？拖吧，小样，拖就罚，再拖再罚，我看你有多少钱。
0: 那就用第二招，
3: 第二招，哭，那还得撒泼打滚，还得瞎胡闹是吧？我跟你讲啊，我这人啊，就不会哭。韩剧我都没哭过，来你哭，看你怎么给我整哭的，来，哭，哭，哭，你这是哭呢还是抽呢你啊？哎呀，
1: 哥哥，你这样看人家这样不好意思的啦。
3: 你这韩剧改台剧了，你这个呀？
0: 不是 哥，
3: 你也来啊？
0: 大哥，我老婆一招一招的，你全都知道的。呀，
2: 但是我老婆有更厉害的第三招。
3: 啥招啊？
2: 美人计。
3: 不是你媳妇儿就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啊？
0: 大哥啊，知音啊！
3: 哎呀妈，这个知音了。
1: 来！哎呀，看来咱们得意思意思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腾哥。那，
0: 他一只王八就搞定了。
1: 你懂什么？看着。哎呀，哥哥，
3: 你这行了，血糖又上来，这家没完了。我跟你讲，你家那堵墙啊，全塑料，一点就着，打火机都把它干着了，你信吗？另外，我跟你说正事啊，今天呢，我是来要一点那。
1: 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啥意思啊？
1: 哎呀，炖了给你补补个。补哟！
3: 你可拉倒，我这虎背熊腰的，他能补我呀？不是，你这别动，不是。
1: 行我的啊！
3: 啥意思啊？这是？
1: 来，哥哥坐啊！来，坐，我们边说边啊！你看着啊！啊！自打你进咱这店门呐，就对我们笑容满面，哦、笑里藏刀的。
3: 你会不会说？
1: 我说错了不行啊！
3: 干什么玩意儿？跟你们有什么仇啊？进屋干我三下了！哎呀，
1: 啊，错了啊，哥哥、哎、啊，不是笑里藏刀，是满脸堆笑。你说啊，你对我们这么好的态度，我们要是再不意思意思，那可就是我们不够意思了。
3: 你好的啦，把这个拿走的啦。我来干什么来的？我是来借两头大蒜了。
0: 全都给你，咋是得嘞？
3: 我要不了那么多的。把大黑。
1: 要哄着我们啊！这个腐败啊，就是从这两个小小的大蒜开始的。扎西得嘞。
3: 你好的嘞。我就是要两头大蒜的嘞。干什么玩意儿的嘞？我走的嘞。
1: 大哥，
3: 你干啥呀你呀？你放过我行不？哎呀，
1: 你说你在消防队工作这么辛苦，不得留下来吃顿饭啥的呀？
3: 对的，什么玩意儿？不是，是谁在消防队工作呀？
1: 你呀？
3: 我在消防队工作呀。
1: 那？
3: 你妈呀，整岔劈了！我是对面那个饭店的老板兼大厨，这家伙。
1: 谁呀？
0: 怎么了？
3: 我是对面饭店大厨。
1: 谁呀？
0: 怎么了？
3: 我是对面饭店大厨。
1: 谁呀？
0: 怎么了？
3: 我是对面饭店大厨。
1: 你呀？哎，
0: 怎么了？
4: 这个相声呢？
5: 你说相声干嘛呀？
4: 这个相声是一门艺术。这个艺术呢，
5: 他这玩意儿还艺术呢。
4: 主要您看我表演，
5: 看看吧，
4: 没见过这么难看的人，死鱼不张嘴了，
5: 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了，歇了虎子吊面缸还直翻白眼呢，还
4: 我招你了是怎么？一上来他说我难看，让亲爱的观众看看，你给见见看，我们俩谁难看？我要比他好看，你给我鼓鼓掌。我们俩谁难看？你看看，
5: 谁跟你比模样啊？啊，我这是可怜你的，
4: 可怜我啊！
5: 我问你，一月挣多少钱？
4: 每月工资480。
5: 480？嗯，这俩钱啊，还不够我这大款搓一顿的呢。
4: 我说你这嘴是吐簸箕是怎么着？吃饭搓一顿去。
5: 这样说话才够味儿，
4: 够味儿。
5: 什么味儿？
4: 臭味儿。你污染了语言的纯洁。嗨，
5: 洁不洁的我不管。嗯，你看着我活着多舒服。
4: 是啊。啊，
5: 穿着皮尔卡丹，坐日本皇冠，吃生猛海鲜，走道俩眼看天。
4: 太翻白眼了，你看着。
5: 你应该像我这么活着。
4: 是啊。
5: 我劝你啊。嗯。别在这儿练了。
4: 我上哪儿练去？我受他传染了。
5: 哎、啊、我有个印刷厂。哦，我让你当厂长。
4: 我当厂长啊？印什么呀？
5: 火车票。
4: 哦，给铁路局印。
5: 给自己印，自产自销。
4: 哦、印假票。
5: 嗯，印的跟真的一模一样啊。
4: 又逮住那罪骨更大呀。
5: 这场归你了。嗯，下了钱咱俩对决。
4: 出事儿呢？
6: 你盯着去。
4: 你损不损呢？你啊，
5: 干不干？
4: 不干，
5: 你也发不了财。嗯，胆儿太小。

0: 是啊，
1: 我就发了。
0: 你发了？
1: 发了。
0: 嗯，
1: 没等雷子找我。
0: 什么叫雷子？
1: 雷子就是警察呀，
0: 吹了一嘴芦荟渣子。
1: 现在啊，嘿嘿，我不印假火车票了。
0: 您是？
1: 本人是作家。
0: 哦，
1: 我当了作家了。
0: 你看看，您这肚子里有蛤蟆呀？是怎么着？
1: 我这高兴，我呀、
0: 啊、
1: 当了作家了。
0: 是啊，
1: 啊，
0: 您要当了作家，咱中国就没有文盲了。
1: 听你的口气，你是有点不服啊。
0: 嗯，
1: 告诉你 啊，
0: 啊，
1: 就我写的歌词，
0: 嗯，
1: 光盒带出了十几盒了。
0: 您听听，
1: 捧起大歌星来。
0: 哪歌星是你捧起来的？
1: 野小豪。
0: 野小豪？野小豪是谁啊？
1: 就是野狼豪他孙子。
0: 呵，这豪还存在呢。
1: 哎呀，野小豪大火。
0: 是啊，
1: 全凭我写这歌词。
0: 哎呦，
1: 这么办啊、
0: 嗯、
1: 今天我学野小豪在这儿嚎两声，您看怎么样啊、嗯、啊我嚎我嚎、
0: 哎、您别鼓掌、嗯、那个
1: 我嚎。
0: 您千万别嚎。
1: 怎么了？
0: 这我这人胆小。
1: 哦，
0: 昨天晚上驴一叫唤我都背过气去了、嗯、
1: 我说你这说话可太难了。你啊，我这歌词写的太好了。
0: 你把歌词说说大伙儿听听，不是完了吗？
1: 开始了啊，
0: 来吧。
1: 啊啊啊，
0: 我仨老公。
1: 天上啊有太阳月亮和星星
0: 一块儿出来的，
1: 感觉好像烙饼黄酱大葱。
0: 那就卷着吃吧。
1: 我献给你呀、
0: 嗯、
1: 献给你，献给你那一碗不肥不瘦的爱。
0: 他这买酱肉来了。
1: 东西南北风啊，温柔的发财白脸带红中，
0: 这牌糊不了了。
1: 一个眼我嘿我嘿气我隆咚。
0: 哎，行行行，您累了，您累了，行不行？
1: 好不好？
0: 好，我不敢说不好。
1: 好就是好。
0: 作家
1: 啊，
0: 我给您提点建议
1: 意见，
0: 可以吗？
1: 可以啊。可以提吧提吧。我不怕提意见啊，听拉了鼓叫别种地了。提吧提吧。
0: 这是作家说的话吗？这是啊，
1: 说
0: 那什么是这个
1: 啊？
0: 我听这语言不符合逻辑啊。
1: 哦，
0: 谁听完都会莫名其妙。
1: 哦，莫名其妙。对了，
0: 嗯，
1: 你那不莫名其妙，你一月480。
0: 嗯，
1: 我这莫名其妙，这首词儿20000块，
0: 比抢银行来的容易。
1: 哼，别看这么容易，
0: 嗯，
1: 这歌词我还歇菜了
0: 啊。不干了，
1: 不写这玩意儿，
0: 不写的。
1: 现在我写小说了。
0: 写小说？
1: 这么厚小说啊？
0: 这么厚？
1: 出版了。
0: 咦，
1: 我有钱。
0: 有钱？
1: 出版社给我出版。
0: 咦，
1: 你瞧不起我？
0: 对对对，
1: 你出版不了小说。嘿，写。哎，我问你
0: 啊，
1: 咱们中国最有名的这个写小说的是谁啊？
0: 多了，郭沫若
1: 啊，
0: 老舍，赵树理。
1: 好
0: 好，
1: 我上家请他们去，请他们在报纸上给我刷刷色。
0: 您甭请了，您甭
1: 啊。
0: 没了，
1: 没了，上哪儿请去？我请活着的吧。
0: 请活的，
1: 请作家，
0: 嗯，
1: 文学家，
0: 对，
1: 教授，记者，
0: 对对对，
1: 大报小报的记者，
0: 嗯，
1: 我是仨请帖，包饭庄一块请。
0: 包饭庄没有，人家能来吗？
1: 他不来没关系，
0: 嗯，
1: 我铁哥们多，
0: 嗯，
1: 俩人架一个都架来了，
0: 绑架这是。
1: 他们来了之后，在后边吃饭，
0: 嗯嗯，
1: 前边发书，
0: 嗯，
1: 在发书以前呢，我先白活白活。
0: 是要说一说，
1: 我说各位都来了。各位哥们儿，老少爷们儿，这个初作出版以后，
0: 出那叫着作，
1: 不是这个一个提手一个出啊？
0: 对对对对，人家着
1: 着着啊，这个着作着着这出错的绕嘴，初作出版以后，这个大小摊都见了货了，
0: 见了货了，
1: 买卖越来越红火。啊，我请大家的意思呢，就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多给我吹呼吹呼、扇呼扇呼，连吹呼带扇呼那才旺呢。
0: 他这生炉子来了，你看见没有？
1: 万一我这小说要得了鹅脖奖金，
0: 鹅脖啊，鹅脖，那都是凉菜，就有也可以。
1: 什么？
0: 诺贝尔奖金。
1: 哦，对对对对，我要得了那个诺贝尔奖金，那个是好几百万呢。啊，我这人不黑啊，我拿来之后当场掰了他，每人一封，输了不算，我是大伙儿的孙子。我说完这番话
0: 啊，
1: 这帮作家啊，
0: 哎呦，
1: 哇，
0: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0: 能不走吗？
1: 他们走活该。
0: 嗯，
1: 有俩老教授哎，拿着烟卷坐沙发上一动不动的，
0: 在那抽烟呢，
1: 还给气偏瘫了。
0: 是你的。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哎，就这么四门。
0: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1: 哎，全都能唱。
0: 您都能唱什么？
1: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0: 哦，这是唱的一门。
1: 哎，
0: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
1: 是
0: 比较容易。
1: 京戏啊，
0: 因为京戏啊，北京的地方剧
1: 是啊，
0: 所以角儿也多。
1: 哎，
0: 每天无线电开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1: 不错的。
0: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
1: 怎么影响啊？
0: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1: 是啊，
0: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1: 可不是吗？
0: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1: 什么叫冷门啊？
0: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1: 这个昆曲啊，
0: 哎，我认为有意思。
1: 好啊，
0: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1: 哎，
0: 我特别喜欢听。
1: 是是，
0: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1: 好啊，
0: 金山寺，
1: 哎，
0: 我最喜欢听。
1: 是是，
0: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1: 哦，
0: 您听过没？
1: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0: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1: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0: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1: 哪个梅老板呢？
0: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老板呢。
1: 煤铺老板
0: 啊，他很喜欢我。
1: 是啊，
0: 他说侯宝林，你这嗓子忒好了。
1: 嗯，
0: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1: 你听，
0: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都跟他合作了。
1: 唱戏啊？
0: 不是，摇煤球了。
1: 也叫摇煤球。
0: 这是说笑。
1: 嗯，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0: 跟梅先生一块唱。
1: 哎，
0: 那咱可不行。
1: 是啊，
0: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1: 那倒是啊，
0: 人家的艺术好。
1: 哎，
0: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1: 那都得好啊。
0: 啊，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1: 好，
0: 我对这个昆曲啊
1: 是
0: 会几出。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1: 谁呀？
0: 韩世昌。
1: 哦，韩先生啊，
0: 跟这个白云生
1: 啊，
0: 这二位老先生，
1: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呢、啊，
0: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1: 哎，
0: 这二位我都学。
1: 那是，您都学得了吗？
0: 哎，
1: 那能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0: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是您的老师。
0: 哎，
1: 哎呦呵，
0: 跟那可不太熟识。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啊？嗯，
1: 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0: 哎，不太熟识
1: 啊，
0: 因为他的艺术好
1: 啊，
0: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1: 哎呦，
0: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1: 哎，这不像话。
0: 嗯，
1: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0: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1: 是是，
0: 我崇拜，
1: 应当崇拜。
0: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0: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1: 哎，
0: 看我就去学他。
1: 是是。
0: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1: 啊，
0: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1: 是
0: 这老二位唱，
1: 哎，
0: 那是真好，
1: 感情。
0: 那个小生念出来那个好听
1: 哦
0: 啊，那个赵崇
1: 是
0: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1: 哎，
0: 一片丹田，彻底。
1: 自己叫好啊。
0: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1: 你叫好行啊，
0: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1: 哦，
0: 我就叫好。
1: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0: 我这不是我唱
1: 啊，
0: 我这是学人。
1: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0: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1: 啊。您唱什么呀？
0: 昆曲太难了。
1: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0: 哎，
1: 嗯，
0: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1: 哎，
0: 差一点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1: 是是，
0: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学不了一出，
1: 就这么难。
0: 所以嘛，
1: 哎，
0: 我捡着容易的学。
1: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0: 我喜欢这个梆子，
1: 梆子，
0: 哎，
1: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0: 我对梆子有根基。
1: 哦，您唱梆子啊？
0: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1: 啊，李桂云知道啊，
0: 知道吗？
1: 啊，知道啊。
0: 哎，
1: 啊，
0: 那就是我姐姐。
1: 哦，是你姐姐。
0: 嗯，
1: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0: 哎，
1: 啊，
0: 是这个。
1: 这什么意思？
0: 就这差点
1: 啊，是差点。
0: 他你也不懂、嗯、
1: 怎么？
0: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1: 哦。
0: 我们是师兄弟。
1: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
0: 啊？哎，
1: 哦，那就是一师之徒。
0: 对了，
1: 哦，
0: 他比我年纪大，
1: 是是。
0: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1: 哦，那不能够。
0: 叫大姐。
1: 好，
0: 就那么意思。
1: 是，
0: 秦凤云，
1: 秦凤云。
0: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

0: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耳。
1: 不错呀。
0: 啊，我师父。
1: 您师父是哪位？
0: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1: 哦，是是是的，
0: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1: 不错，
0: 这老老板。
1: 对对对，
0: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1: 对，
0: 哎，那是我老师。
1: 是是是是是。
0: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1: 哦，您唱的是哪歌啊？
0: 青衣花山。
1: 哦，青衣花山。
0: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山吗？
1: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0: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1: 哎呦呵，
0: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1: 是啊，
0: 嗯，我尤其我这个身段，
1: 嗯，
0: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1: 哦，
0: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1: 是是。
0: 您看，您看我这个身条，
1: 哎，
0: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1: 哦。
0: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子，
1: 是
0: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1: 哦，那么好看，
0: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1: 像谁？
0: 张君秋。
1: 张君秋。
0: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1: 就您这个姿势
0: 啊，
1: 我看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0: 有点像素秋。
1: 像泥秋。
0: 嗯，泥秋。
1: 嘿嘿，
0: 泥秋干嘛？
1: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0: 嗓子是很好。
1: 啊，是。
0: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1: 哦，
0: 似乎差一点。
1: 哎，也不差，挺好。
0: 我对梆子我能唱。
1: 好，
0: 瘾头大。
1: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了。
0: 哦，
1: 啊，
0: 学过吗？
1: 我学过。
0: 跟谁学过？
1: 还敢问？我是门里出身。
0: 哦，
1: 嗯，
0: 这不是你父亲唱梆子？
1: 是啊。
0: 哪位？
1: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0: 他的艺名叫袁红。
1: 哎，对对对对。
0: 哦，那是你父亲。
1: 哎，不不，那是我大爷。
0: 那你父亲呢？
1: 我父亲叫郭宝岩。
0: 郭宝岩。
1: 对。
0: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1: 听说过吧？
0: 哦，那梆子可好。
1: 感觉
0: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1: 哎，对，老梆子呀。
0: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1: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0: 老调的梆子。
1: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0: 可以啊。
1: 怎么样？
0: 可以
1: 啊。咱们唱这出叫《汾河湾》。
0: 好啊，
1: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0: 好，
1: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儿唱。
0: 哪点？
1: 不带设宴。
0: 嗯，
1: 这叫摇钱相会。
0: 嗯嗯，
1: 怎么样？
0: 好，
1: 您在台帘里的搭调。
0: 前哪点？
1: 丁山门该来了。
0: 啊，就那点。
1: 哎，有打这儿唱。
0: 那行啊，
1: 我给您打家伙。
0: 行行行。
1: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龙龙台，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啊！唱啊，
0: 这就唱啊，
1: 这就唱了。
0: 哎，
1: 嗯，
0: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1: 啊，是，
0: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都点。
1: 初次合演。
0: 对对
1: 啊，
0: 哪点？
1: 这个第三场啊。
0: 啊，
1: 摇钱相会啊。
0: 嗯，
1: 您在台帘里的搭调
0: 什么词儿？
1: 丁山儿该来了。
0: 有打那句唱，
1: 有打这句唱，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搭调啊！
0: 是你来了，我
1: 这味儿啊！
0: 我听。

0: 不行，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伙唱，
1: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龙抬。

0: 哎，名声。
1: 哎，不是这句路
0: 啊，
1: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0: 老师，
1: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0: 六句。
1: 哎，
0: 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啊？
1: 你怎么问我呀、
0: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1: 啊？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0: 我是我词儿
1: 啊，
0: 我这个不。

0: 这么唱我唱不惯
1: 啊。
0: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1: 哦，
0: 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1: 嗯，
0: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1: 啊。没听说
0: 啊，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1: 僵得慌了，
0: 僵得慌。我把这个词儿也可以没忘
1: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了？
0: 马虎了一点。
1: 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0: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点？
1: 我知道。
0: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1: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0: 这头一句我知道
1: 啊，
0: 我这下边
1: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得回还。
0: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1: 那么您哪句马虎？
0: 我这第三句马虎。
1: 第三句马虎，
0: 嘿嘿，
1: 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0: 我问第三句，
1: 是第三句啊？
0: 啊，你这第四句了？
1: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0: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1: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0: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1: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0: 是啊，坐那就完了。
1: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0: 什么词儿啊？
1: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0: 那你说，
1: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0: 哦。从马饭餐，
1: 对，
0: 餐是怎么？
1: 哎，就是吃，
0: 那就吃。
1: 哎，
0: 六句
1: 啊。
0: 哼，你这不好。
1: 那你呢？
0: 八句
1: 啊。你八句词儿
0: 比你这个词儿好
1: 啊。
0: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0: 来来来，
1: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

0: 见回呀还不放心哪还要
1: 哎王二愣的他又叫啥

0: 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这怎么自己报身子呢？这个、
2: 啊、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1: 这好嘛，
2: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啊、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2: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噔噔噔个噔个。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噔噔噔，
0: 他有一个身段，
1: 噔，
0: 非常的漂亮，
1: 噔噔。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那个咚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
1: 噔，那。

0: 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2: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我是丈夫人，这干不自恋。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3: 先生，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先生，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2: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连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2: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3: 啊，

0: 哎，
1: 餐
0: 餐，
1: 哎，
0: 吃餐不一样吗？
1: 哎，不不不，这里说餐
0: 哦，一同吃热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没听说？马来，
1: 嗯，哎，你干嘛来了？
0: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1: 没有马童，
0: 一人来的。
1: 我一人，
0: 那我怎么样？
1: 哎，你打家伙呀？
0: 扛来切来扛，对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嘚隆嘚隆，嘚隆嘚隆嘚隆，咚里个隆的咚，咕隆带一个隆的咚，咕隆带一个隆的咚，咕隆咚一个隆的咚。
1: 我说你怎么拉着没完了？
0: 这咱得找过门。咚里个隆，咚个一个隆的咚。
1: 学人会做事，太短的见。
0: 呵，哪位踩着脖子？
1: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0: 这怎么这样啊？
1: 您听好，
0: 当里边啷个隆个隆咚里边咚，
1: 啥子了？
0: 哎呦呵，
1: 娃娃我的理不断。
0: 这枪可逮着你了。
1: 哎，
0: 当里个隆的咚个隆咚，你得等一等。
1: 这我等谁呀？张翠马。
0: 二隆二隆咚里个隆。
1: 我不看你看谁呀？
0: 当里个隆的咚。
1: 见一位大嫂做药钱。
0: 当里个隆的咚个隆咚，你得还得等一等。
1: 我没法等了。摔灯铃儿响了吗？
0: 结下这账还没还完呢，
1: 你甭管我，
0: 干嘛急得这份儿呢？
1: 哎呀，这云遮月，
0: 云遮月，
1: 哎，
0: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1: 你甭管，见了。

0: 听来见礼。
1: 不，你说话呀！
0: 啊，
1: 这给你见礼呢。
0: 那可不能。
1: 怎么？
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0: 哎，男女有别呀！
1: 啊，
0: 好，我们是妇道。
1: 啊，
0: 你是老道。
1: 啊，你才老道呢。
0: 啊，
1: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0: 那我得跟你说话。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0: 哦哦，原来是你，哎、你就这样。
1: 看看看，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
1: 也不是这词儿啊，
0: 那我说什么？
1: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叫这词儿，
1: 哎，
0: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1: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这是梆子呀，
0: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1: 那不行，
0: 非得用梆子，
1: 哎，
0: 啊，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真火，
1: 这什么味儿？
0: 这真正梆子味儿。
1: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0: 此处是华北地面。
1: 啊，华北地面
0: 啊？
1: 哎，不对呀、
0: 啊，哪、啊？
1: 龙门郡。
0: 哟，这又改了郡了。
1: 哎，这没改。
0: 龙门郡。
1: 这词庄您。
0: 北京市。
1: 怎么北京市呢？
0: 北京市吗？
1: 大王庄。
0: 哦，这儿都改名。
1: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0: 气性。
1: 哎，
2: 这里叫大王庄，
0: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1: 那怎么着？
0: 他有名的便知。
1: 哦，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啊，你又全认到了。
1: 又不对了，
0: 他无名的不晓，
1: 那差一字没关系。
0: 那不行啊，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0: 这好，爹爹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俺不知道你能扫定谁呢？
0: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2: 啊！
0: 你干嘛猫打架呀？
2: 你问那刘英焕吗？
0: 这能是？
2: 我不知道啊，
0: 这什么味儿啊？
3: 牙病患者呀，赶紧上医院，在那儿治保险，要让街上摆摊的治牙呀，让他骗钱事小，弄不好有性命之忧。市场摆摊治牙的，在这个空地上啊，靠墙那儿弄个漂白布的幌子，上写治牙两个大字，哎，摆这么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放这么大一粒小玻璃瓶，里头有啊红的、黑的、黄的、棕的，五颜六色。那位说是药啊，不，红的是酱豆腐汤，黑的是酱油，棕色是醋，黄的是黄酒，都是做菜的调料。桌头里放这么一个盘子，里边放着治牙的器械，有这么大一个铁棍，电镀的，锃光瓦亮。桌子头里地下呢铺个蓝色的包皮儿，上边放着这么一堆牙，这么大的是这个门牙，这么大的槽牙，这么大这个狗牙，这么大的驴牙，说马牙、牛牙，什么牙都有，显他拔的牙多，能耐大。哎，桌子旁边有个凳子，这大夫穿着白大褂在上边坐着。哎，这个脸上这颜色啊，就跟没拿水洗的那个男鼻涕一个颜色，就这模样还要找他治病的，老远的五腮帮子就过来了。大夫，我牙疼啊！他站起来了，故意的大声喊，为是引人。牙疼找我来了。啊，买白菜上菜市场，怎么个疼法啊？不是说吃饭了喝水啊，凉热都不行，出气儿入气儿都疼。嗯，那就得拔了我，就是吃着药伤着药，老这么救活着，到时候汗得犯呢。你是打算一回治好了呢，还是留点根儿疼着解闷玩儿呢？我说你这像话吗？谁没事拿病解腻歪玩？张嘴，说着话把这铁棍抄起来了，掐这位腮帮子，把铁棍搁嘴里来回这么一霍了。哪疼哪疼哪疼！哎呀哎呀，说全疼，你霍上了。你这牙坏了，就这牙坏了，非拔不可呀！就是一发言一缓弄，这口牙就都落不住了。哎呦，拔牙疼吗？怎么会不疼呢？你扎个刺儿还疼了，他还吓唬他。哎呀，拔这牙多少钱呢？5块。我呀，咱商量商量，我就3块钱了。掏钱。把钱接过去搁起来，找了一根弹三弦用的那个老弦，做了个贼贼的扣，套这位牙根上了。他拉这位啊，在空地溜，给他引着人。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命，有病要早治，养病如养虎。我说你这溜驴来了。被这位给拴在桌腿上了，这脑袋呀。

0: 就是那年下放鞭炮用的炮药。我说大夫啊，我是腰疼啊，我让你不腰疼，不腰疼我就放心了，这牙得多能掉啊，
1: 快了快了，一巡就掉了，
0: 这药得推着啊，距离别推近了啊，你受不了。说着话点着一根烟卷坐那他不理他，抽上了。我说大夫你快给我治啊，剩一烟头了，他递给那位了。你啊，把这圆角头啊搞在药上啊，这个一熏牙就掉了，他多缺德呀，让那位自己给自己放火了。那位真听话，把这烟头往药上这么一放，噗一子腾一下子蹦起来了。哗，我这什么意思，好家伙，连眉毛都烧了。你不说不疼吗？哎呦，这怎么这么疼啊？你不说不脚疼吗？我说拔牙不让你脚疼。废话，拔牙爱脚什么事儿了？我举你这么治，我不，哎，拔牙还真掉了。得了，去去吧。那位走了，走几步又回来了。我说你把我哪牙拔去了？我下边牙疼，你把我上边牙给拔去了。下边五块，上边三块，好吗？花三块钱被好牙给拽下去了，这不算厉害啊！我在市场看一个拔牙的，这个头，这大夫这个头比我还高了，穿着白大褂，胳膊这么粗，好家伙，拿那电工钳子愣拔，一下才准下来，咳嗽，噗，下来了，全凭这腕子灵活劲儿，没力气活。那天我看他给人拔牙，坏了，费劲。拿着电工钳子夹住这牙，咳嗽，没下来，这牙砸欠了，麻烦了，这牙筋无论如何也得拔下来，拔不下来流血过多，要不然受了风有性命之忧。再咳嗽，还没下来，再咳嗽，还没下来，这时候俩人可都见了汗了，走。走，哎呀，哇，哇，一背胯，我都不信，下不来。
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7: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8: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9: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阅读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影响，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 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

0: 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4: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5: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4: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6: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4: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7: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8: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9: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时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0: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9: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9: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2: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3: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2: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 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

0: 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

0: 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直言。

0: 见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拂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洗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冲死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混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过期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

0: 假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0: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

一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丝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

0: 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1: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自主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2: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3: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4: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0: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4: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0: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4: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2: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嘉欣的梳理。
6: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四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3: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7: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方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方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2: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3: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

0: 康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1: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6: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0: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7: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这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4: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8: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里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

0: 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1: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2: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1: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4: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
7: 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6: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8: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9: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脑波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8: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10: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8: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三天内解锁 AI 建模、 AI 编曲等技能。
11: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三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 95% 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8: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

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

0: 型、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0: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2: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1: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5: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6: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7: 几个弯上去，
6: 78个弯呢、啊。对面有个车过来，
8: 只能倒车了。
5: 勉强能容下2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6: 我们快到了吗？
7: 还没有，
6: 晚上还要上很陡的山。
8: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便到了。
5: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6: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9: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6: 开了这么久啊。
5: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

0: 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1: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0: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1: 来，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0: 莽莽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1: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0: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十七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家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家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1: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0: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家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1: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家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1: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0: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1: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路了，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的。通路了之后，这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0: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0: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1: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0: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1: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0: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 哦，那个钟。
5: 哦，闹钟。
1: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1: 都是小孩玩的。
0: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1: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6: 哦，有移动图书馆。
1: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我要出发了。
6: 好的。
1: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分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这里，胡叔叔这里。 我抱着你过来，看这怎么站位。
0: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1: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0: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1: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7: 开心！
1: 胡子叔叔帅不帅？
7: 帅！
1: 要不要好好学习？
7: 要！
1: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8: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9: 现在我跳绳厉害。
1: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7: 再见。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五天之内连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12: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四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四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4: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13: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14: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水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13: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 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

0: 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1: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直角，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0: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1: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它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它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0: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 2%， 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1: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市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0: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本届大会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从产业生态构建到新潮消费体验，机器人产业与现实应用呈现出勃勃生机。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此次金鹿奖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包括《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金鹿奖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夏日歌会将在今晚7:30上线播出。 CMG 夏日歌会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为主题，聚焦夏日氛围与青春表达，选用新生代青年歌手参与录制，选取一系列节奏明快、情绪热烈、传唱度高的歌曲，并推出系列 AI 定制歌曲，打造一场场具有科技含量、彰显青春活力、释放城市激情的夏日音乐盛会。体育方面，除了女排亚锦赛和羽毛球世锦赛外，2026中超联赛今天将有3场比赛，分别是辽宁铁人对阵河南队、上海海港对阵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对阵大连鹰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